0: 服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上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当然呢，这个线上唱歌很开心。如果想选择线下唱歌的话呢，我们同样给你一个舞台，那就是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哈。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目前正在招募领唱员。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你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那你的名字就。就是领唱员。
1: 是的，爱唱歌的你呢，不要把你的声音啊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赶紧来唱歌，来报名啊！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啦。
0: 嗯，是的，下一次哈，期待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1: 好的，当然我们的线上红灯唱呢，也是让大家哈在上班路上就感受到咱们节目当中的演唱会，跟大家一起来唱歌，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所以接下来的红灯唱，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唱歌，我们进入红灯唱，把你的歌声通过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平台，或者是就可以就开车一边开一边跟我们唱啊。
0: 对，希望你的车可以变成你的移动 KTV。 进入今天的红灯唱，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首先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这首是来自我们的小蚊子点播哈，他说终于到周五了，上了一周班，身心有点累，想暂时逃离一下，点一首私奔到月球，希望周末可以彻底放松啊，祝所有打工人周末愉快。

0: 哇，好浪漫的一首歌啊，让我们周末的时候抛开一切烦恼，迎接周末两天的愉快假期吧。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哈，这位叫做月想成影，他说最近一直在计划年底的旅行啊，早上很想点一首马德里不思议啊，非常喜欢这首歌啊，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歌声来一趟歌声当中的旅行，中午也要保持好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

也是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一起唱也会有好心情，来自孙楠的《只要有你一起唱》。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场，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来。

0: 接下来这首歌，我感觉每天早上都会有朋友来点播、
1: 是月影特别点播的，
0: 也是我们红灯唱的可以说最频繁的一首歌了。但是不管如此，每次听还都会觉得心情好。
1: 对，月影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哈，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起来唱歌啦。感觉

0: 好的，唱完了小美满，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学友的非常经典的《如果爱》，送给大家。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星河，他说开车上班路上，人到中年越来越觉得生活里最珍贵的就是身边人的陪伴了，所以想点这首《如果爱》送给我的爱人，谢谢你那么多年一直都在。好浪漫的一首歌哦，
1: 让我们把感恩唱到歌声当中去吧。

如果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相守相伴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马玉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那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蒸霞特别点播。他说每天的红灯唱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跟你们一起唱歌是件很开心的事儿啊。虽然说没有发过语音，但是我有一直在唱啊。今天想唱一首我特别拿手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那就一起来唱。

0: 这是一种多么深的爱意哈、啊！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当然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下面这首王力宏的《爱错》要送给大家、哦、
1: 对，昨天也是为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点播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唱《爱错》。

0: 好的，红灯唱，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啦，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一起来唱。
1: 对，
2: 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天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哈。刚刚呢，我们的红灯唱很多歌，看来是唱到这个大家的心里面去了哈。我们来听第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呢说我要继续匿名。好，我们就来听一下匿名这位朋友的歌声。
9: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

0: 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
1: 啊，好温柔的声音啊！谢谢这位匿名的朋友。
2: 如果爱，好听啊、哦！下次欢迎你多来唱啊、哦，来听听蓝天的歌声。

0: 谢谢蓝天的小美满，
1: 很甜的一首歌啊。
0: 对，看到我们的粉丝四群的盘点记录，他说哈，没有晒早餐就想点一首我很快乐啊。好，我们这个明下周红灯唱的时候把我很快乐送给你啊。
1: 对，还看到刷刷他说今天真的很荣幸居然可以听到红灯唱啊，他说想点一首张信哲的雨后啊，但是今天刷刷点的稍微有点晚，我们来不及唱了，我们也是放到下周一满足你啊。
0: 所以下周一啊，你这个一定要来听啊，听红灯唱啊，
1: 不光你要听啊，如果机会你也要来唱哦。
0: 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2: 曾给回忆掉落完美的生活，因为幸福的歌一张我

0: 好，谢谢 King 的这首《爱错》，也唱得非常的深情，谢谢。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 Candy 哈，他说啊，专门艾特了我们一群的蓝天，他说你唱了我女儿最喜欢的一首歌，他现在上四年级了，早早就送到学校去了哈。妮妮也说蓝天很厉害，周深的歌唱得这么好听啊。
1: 对，这个粉哦，原来蓝天在粉丝一群啊，那粉丝一群的朋友好有福利啊！
0: 你才知道，
1: 对蓝天，我以为是二群呢。
0: 是不是
1: 对，那我觉得早期进群的真的是，你看一群，不仅有大家每天很丰盛的早餐，还有蓝天的这个歌声啊。二群，你看多米尼克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一些运动心得。好，我们看其他群还有没有更厉害的人出现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呢把你们这个特长的一面展示出来啊。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瞎搜货给力福利时间哈。不知道平时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纠结过，哎，要穿什么鞋啊，想找一双呢既能够通勤逛街又能够运动遛弯还能搭配情侣款的百搭鞋啊。那今天这款运动鞋就很不错，经典款永不过时。
1: 对，就是耐克空军一号运动鞋，男女同款，36到45码，多种颜色选，今天福利价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0: 是的，说到这个空军一号哈，它呢是经典配色可以选择，比如说经典的黑白色的耐脏，然后上班穿都很百搭，还有这个浅色系哈，清新亮眼，搭裙子啊牛仔裤都很好看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直接下手了哈。
1: 对，而且它的这个中底哈搭载了气垫一个缓震的配置啊，脚感支撑感特别好，走路很稳啊，而且厚底的设计还能够悄悄增高修饰我们的腿型，上脚呢这个体验感就是显得腿又直又长。
0: 关键是它今天啊是很利落的这个皮革鞋面，质感呢非常的出众哈，版型呢很挺阔，不容易褶皱哈，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日常打理非常的方便。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下单了。当然下单之后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可以参与抽奖哈，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对，今天399就买到耐克空军一号运动鞋，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好，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不少人都刷到了哈，就说一名女生呢经常使用公共场馆里边的瑜伽垫，后来查出呢皮肤型，她感染了这个皮肤型的 HPV 引发的这个扁平疣。很多人看到之后就开始担心哈，像公共的瑜伽垫，包括像公共卫浴，会不会容易这个感染 HPV
1: 啊？提醒大家，关于 HPV， 事实上呢，接触哈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存在间接感染风险，那只不过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呢它不高，免疫力偏低的时候可能风险会大一些。
0: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分清哈，这个 HPV 呢它分很多的亚型，就是刚刚我们新闻里面说到造成扁平疣的呢，它属于皮肤型的 HPV 哈，而我们最关心的和宫颈癌相关的呢是高危型 HPV。
1: 对，现在国家已经推行适龄女孩免费 HPV 的疫苗接种哈，最佳的接种时间是还没有接触病毒之前。
0: 对，疫苗呢这个接种哈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提醒大家要记住哈，就是打完疫苗呢不等于一劳永逸，依旧呢要近期呢做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同时呢这个疫苗和筛查两者都不能够这个相互替代的哈。
1: 当然日常如果去健身房啊，像瑜伽馆，尽量自己来备垫子或者铺上隔垫哈，减少皮肤直接接触公共用品，能够降低间接接触的风险，当然你也不要过度恐慌。
0: 我们继续来听到孙莹带来的这首歌《野子》送给大家。马上呢这个我们就是音乐晨会玩的板块了哈，今天有没有要出行打算的朋友呢，可以听听我们的攻略哦。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4: 你是黑小米吧？
5: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4: 啊，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这儿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5: 快给我脱下来！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4: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5: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4: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5: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包也很配那个裙子，所以全都买了呀。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哈。进入到九月份呢，很多朋友的胃呢是属于

0: 大海的哈。于是呢，我们今天在东海边上挖到了一座小城，被誉为小海鲜之乡。这里呢，距离美食荒漠杭州啊很近，只有一个半小时的高铁车程。
1: 对，比起舟山、宁波，这里低调很多啊。如果不是专门去吃，哎，都不一定听过它的名字啊。但你却能够在这里用最低的物价呢，分分钟实现海鲜小海鲜自由。
0: 没错，这里呢海岸线很绵长，这个海岸线哈、足足有227公里，还有122个岛屿。哪里呢？这个地方就是浙江的三门县，而且九月呢也正值开渔季哈，这里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除了海鲜好吃，风景也很美啊，大海呀，还有纯生态的海岛啊，而且有很多是野岛啊，就是只能坐船前往。岛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建筑，只有海，360度无死角看海。
0: 这里呢还有1000多个小渔村哈，没有被商业侵袭，仿佛呢这个穿越了千年时光。秋天的时候，这里还有大理同款的风吹麦浪哈、真的是格外的安逸啊。
1: 是，九月你来到这里啊，实现海鲜自由不是梦。除了蟹中贵族、三门青蟹，还有上过《舌尖二》的望潮和跳跳鱼，更有非常多的肉厚的皮皮虾。
0: 是的，三门县其实最负盛名的海鲜就是三门青蟹，哎，这也是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哈、更是全国青蟹品牌之首，也让三门呢有了中国青蟹之乡的名号啊。
1: 对，中秋哎，就是吃三门青蟹的时候，这个时候哈、它的这个膏肥肉多哈、你在这里既能尝到海蟹的体大肉厚，还有湖蟹的鲜美的味道，哎，这就是三门青蟹最独特的地方。
0: 对，一般呢吃三门青蟹啊，当你打开蟹壳的时候，就能够一眼看到像咸蛋黄一样哈、这个金灿灿颜色的这个哎蟹黄，这个是三门青蟹的一个特点哈、就你吃的时候滋滋往外冒油，
1: 这也是上天赐给三门人的特色产物啊，甚至不需要太费功夫去烹饪，简单的清蒸味道就很鲜美啊，就连蟹肉、蟹腿都是非常的嫩啊。
0: 对，当然除了清蒸之外哈、下汤啊也是极好吃的啊。当然早上迎着晨曦哈、来一碗青蟹面，面条呢充分吸收了蟹的美味，这一碗啊仿佛就是面跟蟹就是天生搭配在一起的。
1: 在三门有一个批发市场，三门青蟹的批发市场是购买青蟹的好地方，有野生的也有养殖的，价格也不错，品质呢更没话说了。
0: 另外我们再来介绍的就是望潮哈、说这个名字望潮，望潮就如诗一般的名字，它其实呢是当地特有的一个比较略小一点的章鱼哈，它平时呢居住在浅滩滩涂当中，只有涨潮的时候才会出来觅食。
1: 对，最鲜美的食物呢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烹饪，它就能烹出好味道哈，尤其是用盐水来烫望潮，7-8分熟就可以了，非常鲜美。
0: 一定要蘸上当地特色的醋酱油哈，一口一个小望潮，又脆又嫩哈，吃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高汁爆出来，鲜哒哒的，满嘴流鲜啊。
1: 听着就很好吃，对不对？在三门呢还盛产海中人参，就是跳跳鱼了，这也上过舌尖啊。这个鱼很难抓，只有老练的渔民才能够一抓一个准。
0: 对，在三门哈，跳跳鱼呢它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哈，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被什么呢？制作成了鱼干啊，成为了三门人家的一份特别的嫁妆啊。
1: 是，以前出嫁的女儿一定要带上一个做好的鱼干哈、等到月子的时候再来食用它。
0: 对，经过火烤制而成的鱼干呢，饱含着父母对女儿的那份深深的爱意哈，也期盼着女儿可以身体健康，有一份美好的寓意在其中。
1: 在三门啊，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叫还有一个吃的叫什么呢？叫虾狗蛋，这是他当地的方言啊，就学名就是什么，就是虾姑，大众名就是我们知道的皮皮虾。
0: 没错，在三门哈，这个皮皮虾呢，它是用网来捕捉的哈，你记得它是这个用网捞出来的，收获满满的皮皮虾，哎呦，真的是满满的大自然的馈赠味道啊。
1: 好，我们来听岑宁儿《光透进来的地方》，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0: 今天的音乐城会玩呢，我们推荐到的这个特别适合吃海鲜的小城啊，就是浙江的三门县。你别看三门它只是一个小县城啊，但是它却私藏着122个岛屿啊，大多呢都是没有什么人的一个建筑的一个这个原始的岛屿哈、啊，就等着大家去开发探险。
1: 对，这里就是一个海上百岛湖啊，更有随时可以赶海的乐趣。
0: 嗯，是的，靠海吃海的三门人呢，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这里呢又蕴含太多神奇的鱼乡文化和渔民风情。
1: 直到现在，三门依然未被商业侵袭啊，保留着那种知足常乐的好心态，这也是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嗯、所以他们过得很悠闲自在。
0: 没错，被誉为呢海上仙子国的蛇潘岛哈、啊，有着千年的采石历史，如果你来过一次，绝对不会把它当成普通的海岛来看待啊。
1: 对，这里藏着1300多个石窟啊，这里的野人洞展示了千年的一个斧凿后的残山奇迹，甚至还开辟出了一处石窗艺术馆。他们全是千百年哈、啊、一斧一凿磨练的人类的奇迹。
0: 嗯，当然如果你想避开人群去看海的话呢，那一定要去超级小众的牛尾塘，路很难开哈，就是特别不容易到达，但是呢也让这里呢保留了非常原始的这种大海的美。
1: 在这里呢有一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那种壮阔豪迈之感啊、
0: 嗯、而在这里呢还可以尽情的去捡贝壳啊，抓海螺，抓螃蟹，抓皮皮虾啊，全都不要钱，什么季节都可以去啊。
1: 嗯，再来说说当地的东平古村，也是山门最早的古村落之一了，被誉为中国画里的村庄，也更是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0: 嗯，这里呢始建于南北朝的一个村落哈，至今呢仍然保留着非常淳朴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些现代的商品啊，还有这个乡村手工艺哈，也是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1: 哎，没有错，村子里呢有村史馆，还有这个城市家祠等一些老建筑啊。穿梭在这里呢，遇到一口口古井，一个个地道呢，就串联起了东平古村的历史了。
0: 是的，那在东平古村这里还藏着一家很好吃的这个麦虾店哈，麦虾新鲜，口味呢让人哎这个特别的新鲜。

0: 上网哈，很多人就专门开车就只为来这家店品尝一下，而且呢这个麦虾面啊会随着时令变化一些配菜，值得一吃。
1: 好了，一首歌送给大家，梨花雨。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2: 哼，哥昨晚上把媳妇给打了。
1: 那你脸怎么肿了？
2: 哎呦，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

0: 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1: 很多人呢会花很多钱哈去这个护养我们的皮肤，但是呢却忽略了每天陪伴我们睡觉的枕头。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个枕头选的不合适哈，可不只是睡不好那么简单哈，长期下来呢还会悄悄拉低你的颜值哦。
2: 对，咱们的颈椎本来呢是向前凸起的一个 C 型的曲线啊，枕头太高就等于一整晚呢都在低头，那颈椎呢被掰直，枕头太低又当于呢整夜仰着头哈，破坏了脊椎正常的一个弧度。
1: 对，那如果时间长的话呢，就容易出现肌肉劳损的情况，长出富贵包，脖子呢显得特别的短粗，还会出现下巴后缩或者是双下巴的情况哈。当然也颈部的这个血的循环也会受到影响，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脸肿肿的，肤色看起来很暗沉，法令纹呢也会加深，这些可能都跟你睡觉的枕头不合适有关系啊。
2: 当然不光是高度哈，枕头太软撑不住咱们的脖子，太硬呢又压迫头部，用的年头太久也不行啊。旧枕头会积攒我们的汗渍、皮屑、螨虫，容易引发皮肤过敏，还会刺激到我们的呼吸道。
1: 对，所以说选枕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呢，如果你是仰卧睡觉，那枕头的高度呢大概跟自己的拳头差不多。如果呢你是习惯了侧睡，那高度呢要匹配这个单侧的肩宽，优先选择那种软硬适中、能托住脖子的一个圆形枕头，这个元宝型的枕头为宜哈。
2: 枕头呢它不是只垫后脑勺啊，颈部呢也要有支撑啊。一般呢用满3年就建议更换枕巾，枕套要勤洗，还有枕芯定期拿出去来晒一晒。
1: 对，很多人呢总是把自己这个慢慢的可能变老变丑啊归结于熬夜啊护肤不到位啊，但是千万别忘了这个8小时睡觉的枕头同样对我们的身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哦。
2: 对，当然了也不能熬夜，也不能护肤，别以为换了枕头，
1: 我说不能忘记护肤，
2: 对对对，不能忘记护肤，就别以为换了枕头，我就可以熬夜了，也不是啊，
1: 所以这个
2: 就很多种方式，我们都要这个做到。
1: 对，几手抓几手都要硬。
2: 来听乐此不疲。我们终于来了，小哥们，拜拜。

0: 很多慢性病患者吃药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药片比较大，或者呢是想减少药量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把这个药片给掰开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背后其实藏着不小安全隐患
1: 对，之前就有新闻福建有名男子嘛，就把这个药降压药掰开服用服药才半小时，血压就急剧下降，直接昏迷就经过抢救呢，才保住了性命。
0: 医生提醒呢，如果药名当中带有像什么缓释、控释这样的字样的药片呢，千万不能掰开碾碎了服用
1: 对，所以这名男子呢，他掰的这个降压药就是控释降压药这类药片有特殊的内部结构，目的是让这个药物平稳的缓慢释放，一旦结构被破坏，药物呢就会一下子全部释放出来，造成药效过猛，引发低血压，严重呢可能会休克晕厥。
0: 对，除了这种缓释或者是这个控释的药品之外还有这个肠溶片也要注意同样呢不能掰开，因为它外面呢有一层特殊的包衣这个包衣呢是到了肠道之后才会慢慢溶解
1: 对，这个掰开之后包衣受损，药物在胃里就会释放，不仅药效会打折扣，还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带来胃痛甚至出血的风险
0: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药片都不能这个洞不能掰像咀嚼片你咀嚼之后再吃，还有普通药片记得这个用药的时候呢一定要加足量的温水送服，千万不要干吞
1: 还有抗肿瘤类的药物呢也不要自行的掰开研磨避免这个药粉接触带来的一些伤害，想要调整用药的剂量呢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不要随意自己处理药片。
0: 对，吃药这件事真不能凭经验想当然，要看懂剂型，遵医嘱才是对自己安全最大的负责。
1: 我们来听爱热的歌曲送给大家，当然也是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呢我们休息了，下周一早间7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下周一见啦，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配齐雅诗兰黛经典护肤组合，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小棕瓶精华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眼周水润饱满；清爽型面霜柔滑锁水不油腻，三步护肤一步到位，599元到手三件正装。想入门雅诗兰黛的朋友，这一套备齐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9: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晚上好，9:01，微微来喽！欢迎大家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一路微微笑》。然后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活动啊，那就是英里复星光逐梦新驿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无论你是来自于合肥的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所以从今天开始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咯。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开唱。音乐广播当然举办也是参与过很多的歌手比赛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歌手在我们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啊。当然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这个多才多艺，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大学生歌手比赛，到时候我们一定会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这个现场啊。所以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然后来报名，也希望在现场的时候跟大家来见面。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想跟各位来说说看，人缘好就是大家都想跟你玩，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就常说咱们，哎，这个词特别有魔力啊！一旦你将你的事儿变成，哎，这是咱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你就能瞬间消除对立。还有就是尊重他人意见，有效沟通的关键就是主动询问看法，不仅能够收集更多的信息，还能让对方感到被重视。再有就是真诚的赞美，激发他人的自信和积极性。每个人呢都希望被认可，尤其是当自己付出极大努力的时候。所以人际交往当中，不要吝啬对他人的赞赏，还有共同承担，能瞬间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将原本孤立的个体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团队。人际关系当中的润滑剂，也就是说小事儿你要表达感激道谢，也能让人感觉到尊重和温暖。还有就是承认错误，我觉得真诚沟通的基石，很多人因为害怕失去权威和面子不愿意承认，这反而会破坏信任。就是当你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对方会更加愿意原谅并且继续合作。还有就是积极乐观，简单的一句试试吧，就能够鼓励尝试和创新。所以希望你都能够成为你好朋友当中那个 superstar。 SHE 听袁惟仁弹吉。

感觉正常好，一路微微笑是吗？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号啦，那今天的工作量肯定还是蛮合的哦，因为接下来即将我们会迎来秋高气爽的两天小周末哈。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好音乐、好心情，然后微微精挑细选的一些微生活的一些资讯啊，陪伴大家早高峰之后的两个小时。我们说爬楼梯，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有这种健康的生活理念以及非常棒的健身的痕迹，那有些人有氧，有些人无氧，其实你只要运动起来，不管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啊。爬楼梯是零成本的护心运动啊，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死亡风险呢，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会降低39%，而爬楼梯呢和心肌梗死、缺血性的脑中风或者心力衰竭等疾病发生率的显著降低相关，所以每天你仅仅需要爬六层，差不多60级台阶，就可以收获最大的心血管的保护收益。我们来听品冠《闯关》以及宋雨琦这首歌，名字叫《One》。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呢，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我们经常说家里的家务谁做呀？

那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分工啊，但是我们有个建议，常常做家务的男人痴呆据说风险很低啊，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刊登在有一个这个神经病学的杂志，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就勤做家务能够改善大脑的血流量，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而且呢，常常做家务的男人呢，记忆会更好，尤其是做饭，它属于叫精细操作，可以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和记忆力。很多人听到了微微在节目当中安利了这个话，那首先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为什么？我凭什么？我凭什么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啊？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够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好，秋天啦，你会觉得秋天吃柑橘类的水果呢是非常首推的啊，因为你要吃应季的东西嘛。而且秋天因为柑橘类的水果大量上市了，那存在于比如说像柠檬啊、葡萄柚啊、橙子啊等等柑橘类水果当中的一个天然化合物叫糯米磷，它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而且这类水果还被证实是有助于比如说消化呀、护心脏啊、降低中风的风险。好，我们先来听歌，因为音乐已经出来了，稍后我们跟大家接着聊这首来自五月天《干杯》。

嗨，感觉真正好，一路微微笑。刚刚我们说了柑橘类水果的优点又刷新了哈，秋天吃柑橘类水果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类水果已经被证实有助于消化、护心脏啊，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啊等等。那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橘子能够润肺止咳化痰，橙子呢富含钾锰等等营养元素，柚子热量比较低，能够帮助降火，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摄入水果量呢是200到350克就可以了，大概是2到3个中等橘子的量。因为柑橘类的白丝啊，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跟水果一起来吃。然后这类水果呢含果酸和糖，吃完过后呢要注意刷牙和漱口，服药前呢也避免吃柚子，因为它可能会影响药代谢和药效。来，我们听姚小棠这首歌，名字叫做《更接近海》。

0: 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9:30，半点之后，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那久坐伤身的道理我们都懂，但如果不得不久坐，那这个就推荐大家做一些练习啊，比如说勾脚尖啊等等，然后动作原理就像压水棒一样，将收缩的血压受挤压然后回流，放松的时候这个新鲜血液再补充，就能够有效促进下肢循环啊等等。或者哪怕你坐着不舒服，你不要就用这种很机械的方法，你比如说超过一段的时间，现在你就可以起身接杯水啊，去下洗手间啊，眼睛放松放松啊，打个电话回归信啊，其实都是很好的。一首歌的时间，

微笑。嗨，感觉真的好，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来看看，总是报复性熬夜的理由找到了，因为很多人一到晚上呢，就是总会有一种舍不得睡觉的感觉，总是要拖到很晚。如果睡眠是一种任务呢，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这件事情，尽管知道会有负面的效果。补偿心理就是白天你有太多不得不做的事情，压抑了许多自由和惬意，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的去做自己享受并且喜欢的事情，不想面对明天，把夜晚时间延长而不入睡，就不用立马一觉醒来面对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了。有些不睡觉是想逃避第二天的问题，那么这种熬夜其实是拖延的表现。23点到凌晨3点被误认为是进入浅度睡眠深度睡眠，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黄金睡眠的最好时间段，一旦错过了，就是无论之后你睡多久，可能都是很难补回来的。所以长期坚持这个点睡觉，情绪、皮肤、心血管呐、甲状腺呐，都会比别人更好。对于总是想再晚10分钟就睡的睡前拖延症来说，那不妨呢，我们把手机离得远远的。白兔、爱情闯进门以及永兵这首歌叫《没有理由》。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看看焦虑和抑郁情绪其实是水溶性的，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最简单的情绪重启键，然后抑郁的状态下往往精力会不足，体力会下降，在家的时候呢更是生活懒散，蓬头垢面，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是不愿意，比如说洗漱啊，修饰自己啊。而有的抑郁者发现一旦强迫自己洗个澡吹个头发之后，感觉整个心态都不一样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抑郁症它为什么说是水溶的，比如说洗澡啊，出汗啊，或大哭啊，抑郁情绪就能缓和不少。那么从心理学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呢，也不是没有完全有道理啊。比如说洗澡，水流的冲刷不仅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然后按摩皮肤，它还能给人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说洗净身体和内心。还有就是出汗啊，运动它是天然的抗抑郁药，出汗呢就能提高大脑当中的快乐激素多巴胺和内啡肽的水平，也能够抵消抑郁情绪。还有就是流泪，因为眼泪当中呢含有一定量的压力激素，比如说皮质醇，所以哭泣的时候呢，这种压力激素呢会随着泪液排出体外，所以这样也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就是如果你实在是觉得绷不住了，男儿有泪也是可以不轻弹的，好吗？莫艳玲这首歌名字叫《带走》。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带滋养体验的粉底？兰蔻精纯粉底液35毫升老板，100和110两个色号，只要259元。粉质细腻柔滑，上脸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光泽感，皮肤通透有质感，蕴含滋养成分，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泛红浅印都能修饰。259元到手，35毫升。想换一款大牌底妆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成功属于永远不放弃的人。上午10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我们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看，又是一个十大哈，也是因为我们最近的是十大系列，是引起了收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他们也是纷纷给微微出题，说还想听到一个十大系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世界最美的十大国家公园，探寻地球瑰宝。首先呢，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隐藏着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而国家公园呢，正是这些瑰宝的集大成者，他们不仅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遗产，也是人类心灵的净土。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走进世界十大绝美国家公园，感受那份震撼与宁静并存的独特的魅力。安利给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黄石国家公园，地球的神奇乐园，万园之尊，位于美国的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德荷州交界处的黄石国家公园，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更是自然之美的巅峰之作。因为这里呢，黄石湖呢就像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黄石河呢蜿蜒流淌，河畔的温泉区呢也是叫奇观连连，五彩斑斓的一些藻类随着水温变化而呈现出这种绚丽的色彩，好像是大自然最得意的调色盘一样。所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野生动物自由漫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画面让人心生敬畏。第二个呢，就是班夫国家公园，落基山脉的蓝宝石啊，英格兰之梦，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班夫国家公园的被誉为落基山脉上的蓝宝石，它的壮丽的景色无愧这一美誉。然后路易斯湖呢是公园当中的明珠，湖水呢又随着光线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蓝色和绿色，就像一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山谷之中。然后沿这个落基山脉分布的冰川湖泊，就像一串串珍珠将这片土地装点的分外妖娆。当然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每一处风景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一样。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名字叫《 大风吹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曾沛慈，叫做《大风吹》。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有时候听歌啊，就是很深情的、很苦情的歌，就会很容易着迷。像刚刚那个《大风吹》，哎，就是如此。虽然名字听起来是有那么的，有点明朗或明媚的感觉，但是你仔细听，又是一首很虐的情歌。好了，那继续回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十大系列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十大国家公园啊，班夫国家公园，再来看一下五渔村国家公园，地中海的调色盘，世外桃源。意大利的五渔村国家公园，它是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彩的建筑群闻名于世的。那么这个小渔村呢，依山傍海，色彩斑斓的房屋错落有致，和蔚蓝的大海、绿色的葡萄园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那漫步在悬崖峭壁上的小径，或者是坐在旁边静静的聆听海浪的声音，都让人忘却城市的烦恼，好像置身在一个远离这个很热闹的世外桃源一样。第四个呢，就是富士箱根伊豆的公园，它是火山与海洋的交响曲，人间的仙境了。日本的富士箱根的国立公园呢，它是以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来吸引着很多游客。而富士山当然也是作为日本的象征了，它的山脚下的湖区啊、半岛啊、海岸呐、岛屿啊，都与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交相辉映，所以它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和人类的文明智慧完美融合，好像进入到了一个人间仙境一样。

0: 芥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下一趴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来聊十大系列哈。今天我们来说第五个，就是峡湾国家公园了。新西兰的绿宝石，冰川的杰作啊。新西兰南岛的峡湾国家公园是大自然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里的峡湾、岩石海岸、悬崖峭壁、湖泊、瀑布等等景观，都是冰川活动雕磨而成的杰作。那米尔福德峡湾呢，它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它的这个壮观的程度令人震撼。国内呢还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还有呢，就是大峡谷国家公园，大自然的壮丽诗篇也是时间的见证。美国亚纳桑那州的大峡谷的国家公园呢，是地球上的一部壮丽的诗篇，600万的风雨侵蚀造就了这片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境。然后峰谷内的奇峰异石和峭壁石柱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梦幻般的色彩，然后站在峡谷的边缘呢，俯瞰这片大地的杰作，你会感受到时间的伟大和大自然的神奇。还有就是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冰川王国的奇幻之旅，是一个充满了神秘与奇幻的自然风景区。这里呢有47条发源于这里的冰川，每天呢都可以看到冰崩的奇观，巨大的冰块沉入阿根廷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所以让人好像置身在冰川时代一样。所以在这片冰雪世界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原始力量和神秘的魅力。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头号粉丝》。

嗨，感觉刚刚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安利到的又是一个十大系列啊，世界最美的十大国家公园，探寻地球瑰宝。因为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下，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国家公园正是这些瑰宝的集大成者。它们不仅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遗产，也是人类心灵的净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踏上这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也是走进了世界十大绝美国家公园，去感受了这份震撼与宁静共存的独特魅力。好，刚才我们安利给大家了黄石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还有五渔村国家公园、富士箱根国立公园，包括峡湾国家公园、新西兰的，还有就是大峡谷国家公园，这是美国的亚纳桑那州，让峡谷内的奇峰异石和峭壁呢，也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了梦幻般的色彩。所以你会发现，站在峡谷的边缘，俯瞰这片大地的杰作，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与自然的这种奇景咯。来听歌，王力宏《改变自己》。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哎，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来听梁静茹的歌，首先这首来自于《满满的都是爱》。

这首歌很轻盈啊，就是很标志性的甜系作品，所以它跳出了以往苦情歌的那种经典的框架，又很轻快明亮的质感，把这种热烈的雀跃心情完全的唱得出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那种专属的甜蜜的 BGM。 然后这首歌曲呢，它是叫做钢弦吉他的音色贯穿了全曲，然后又像踩着轻快的脚步在夏日街头散步的感觉一样啊，把这种抒情基底和欢快的流行质感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首歌曲它给我们的感觉有那种比如说桃红色啊、粉水晶啊、香槟满漫出来啊、气泡飘起来啊，就这些很鲜活的词汇把热恋的心跳加速，满眼都是对方的雀跃感具象化咯。继续下一首来自于梁静茹啦啦啦。 Thank you.

啦啦啦啦，这是一首很风格轻松温暖又聚焦亲密关系沟通的作品。然后那这首歌曲因为编曲很简洁嘛，所以它突出了这个人声的层次，也营造出了清新愉悦的听觉氛围，让人耳目一新，又自带那种轻松幽默感，整体风格充满了幸福气息，和梁静茹早年的美丽人生气质高度相似。下一首我们来听勇气。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勇气》。她的单身其实很具有戏剧性啊。这首歌词其实本来是为梁咏琪创作的，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风波，就转而又回到了滚石唱片。然后这首歌曲它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一首商业情歌啦，它还有歌手个人成长的印记。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就道尽了恋爱中个体对于外界抗压的这种普遍心理。当然我们也更加希望有坚定的眼神，然后有手心也有真心，就这种很细微的互动。下一首来自于梁静茹的《问》。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听听看梁静茹的歌。下一趴是她2004年同名专辑的标志性作品，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摇滚风格的代表作，叫做《燕尾蝶》。那这首歌曲呢，是由五月天阿信量身打造，也是梁静茹蜕变三部曲的摇滚完结篇。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跳出了传统情歌的这种慢情歌的舒适区，又加入了强烈的电吉他和弦乐带感的鼓点，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摇滚的尝试。然后用风火飞蛾烟火等等这种充满冲击力的意象，把青春期为爱奋不顾身的莽撞与绚烂感完全释放，所以带着强烈当中的这种热血风采。

嗨，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名字叫《燕尾蝶》，下一首我们听她的，嘿，这首歌叫《情歌》。

哎呀，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情歌》，就在听歌的时候不太愿意呼吸，就每一个歌词都好像一个剧情一样。你写给我的第一首情歌，等等等等，就是好像回忆可以被拉得很远很远。梁静茹就是这样会说故事。时间是10:54，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哦。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啦，今天就是这样喽。今天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周一再见啦，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让皮肤看起来有光彩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6月，福利价299元，使用时间宽裕，质地清润的乳液感，吸收快不黏腻，上脸后皮肤柔滑细腻，持续用皮肤状态稳定，透出健康光泽感。滴管设计取量方便，50毫升容量很耐用，299元入手经典精华。想试试小灯泡或日常囤货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笑一笑，十年少。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啦。
7: 哎呀，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啊，特别的开心呢、
6: 等的我们很着急，等的我们好辛苦，今天终于是周五。
7: 哎呦，要祝大家
6: 3加 L 啊，我们要祝大家周末快乐。哎呀，周末2天哈，真的是迫不及待了，真的是迫不及待了、但是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又特别的纠结
7: 啊。怎么说，
6: 就是我很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到周末、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对不对？
7: 是啊。
6: 但是我又在想，周末那么快来了，那就代表周末会很快的结束，那结束之后又要迎来下一周的这个工作。哎呀，这个周末来得快去得也快，哎呀，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周末啊
7: 延长一些？是不是？
6: 不是延长
7: 啊，那怎么办？
6: 是永驻。
7: 就一直过周末呗。
6: 一直过周末，
7: 想的还是有点多啊。哎，
6: 想的确实有点多。
7: 哎，这样子的话我确实觉得啊，你容易焦虑
6: 啊。容易焦虑，哎，我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
7: 你不要这个样子，那明明是哎呀终于到周五了这种开心的感觉，结果你想着哎呀这个周末马上到了之后就马上又结束了，又要迎接下一周的工作了。
6: 对对对对对，
7: 你这想的实在是容易让自己陷入一个循环当中，
6: 哎，陷入一个死循环，对不对？
7: 你不要这个样子，咱们就享受当下就可以了。
6: 其实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应该跟我的性格一样，都是属于平时比较内耗的。有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8公里以外跟6小时之后的事情。
7: 是是是，
6: 对不对？
7: 没错，
6: 我们就享受当下。你看现在是周五的时间段，你要享受即将迎来周末的这种很开心的心情，
7: 对，
6: 期待的这种感觉。
7: 没错、
6: 对不对？
7: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么说的，结果你一盆冷水浇上、
6: 然后呢周末的时候你就好好享受周末，
7: 就是
6: 啊，对吧？如果周末有跟我一样需要加班的朋友，那你也享受加班嘛。
7: 享受加班，有加班费嘛。
6: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我好像不知道呢？
7: 没见过是不是
6: 啊？好了，
7: 周末我告诉你啊，加班有加班的好
6: 哦，
7: 不然的话周末就会狂吃。
6: 我跟你说啊，周末加班的好在于什么？
7: 在于什么？
6: 在于你周一的时候
7: 没有长胖，
6: 没有综合症
7: 啊。对对对对
6: 啊，要不然你周末很开心回来之后，你周一不得调整状态吗？
7: 对，之前有看到过说怎么样去疗愈啊，治疗周一的综合症，最好的办法就是周末来加班
6: 啊。周末来加班是不是？这一周呢，我先试一下，周一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好不好用啊？有可能周一的时候我就请假调休了。
7: 可以啊，没问题啊。
6: 开玩笑啊，这个工作就要好好工作，放松就要好好放松。
7: 是，
6: 哎，需要接受快乐的时候就得好好的接受今日份的快乐。
7: 没错，
6: 周五的时间段，全民哈哈哈，今日份的快乐啊。小明， 有一天在课堂上，
7: 小明
6: 做课堂测验，老师呢就说，哎，小明，这一次的课堂测验请你来回答，做好准备了吗？小明说准备好了。老师请问，六减一等于什么？小明说，六减一
7: 等于四加一，
6: 等于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等于四加一。老师就奇怪了，你答的我也不能说你是错，但是你为什么不直接说答案呢？
7: 对，这我也看到了，我觉得很奇怪啊。
6: 于是小明说了这么一句，你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反驳他。
7: 他说了什么呢？
6: 小明不讲武的。小明不讲武德，小明不讲武的。
7: 他不带讲武的。
6: 不讲武的。
7: 明白。
6: 所以以后啊，看到那些凡是不讲不说这个数字五的哈，不讲武德。
7: 确实也是。好，到我了吗？周末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攒着要在周末的时候追一追剧了啊。最近有一个剧，这个主演呢是企鹅和北极熊。
6: 啊，企鹅跟北极熊。
7: 他们主演了一个剧。他们拍出来了一个剧，请问是什么剧呢？
6: 主演了一个剧是什么剧啊？
7: 哎，对，现在不是很多类型剧吗？对吧？
6: 啊，这个我知道了。这个太简单了。
7: 怎么了？企鹅和北极熊主演。
6: 我一想就想到了。
7: 拍出来什么剧？
6: 他们在什么地方？
7: 就很冷的地方。
6: 他们在很冷的地方啊，所以很冷的地方会让你感觉到全身寒冷。
7: 寒冷。
6: 所以他们主演的剧就叫
7: 韩剧。
6: 韩剧嘛，
7: 是
6: 真的是啊。
7: 聪明哦。
6: 哎呦，再夸夸我，会夸人的话可以多夸几分钟。
7: You are so clever.
6: 好了，11:05啊，开动完我们今天的脑筋，也接受完今日份的快乐，我们来接收周末的备选好歌。
7: 好的，
6: 有请出的这两位，单依纯还有周兴哲，爱我的时候。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到了，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呢，就是周末两天的这个天气啊，到底好不好？可不可以去周边玩呢？还是天气会
1: 影响我们的出行啊？
0: 对，会影响这个周末的氛围啊。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
1: 好消息，
0: 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好消息。
1: 没错，
0: 安徽
1: 未来一周是没有高温天气的。这两天出门你有感觉到幸福的感觉吗？
0: 哎，这两天其实温度就特别的合适。
1: 哎呀，那个微风吹过来，整个人都很凉爽。我们来看一下
0: 不过其实今年的夏天也还好了，因为今年夏天本来说应该很热，但一直在下雨，其实我觉得温度也没有预想的那么高，
1: 特别的热，
0: 对吧？
1: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随着这个沙德尔路径的大调整，雨势今天有所减弱。不过呢，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或大暴雨。我们来看一下安徽省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哈，4号到9号，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0: 气温方面，未来的一周全省是没有明显的高温，最高气温普遍都不超过30度。
1: 很幸福，
0: 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多留一点，对吧？
1: 是的，
0: 不要那么快就进入到冬天，也不要就是突然一下秋老虎又回到夏天，
1: 没错，
0: 对，就这样的状态啊，
1: 很舒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全省的具体预报。
1: 来看一下，
0: 4号到5号，也就是周五到周六两天哈，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
1: 好，来看一下6号到9号，周日到周三，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
0: 哎呀，天气这么好，就很适合我们约上自己爱的人一起去到户外，享受大自然，享受晴天。
1: 是的，没错。
0: 享受这样的好天气啊。来，当然路上肯定少不了好音乐的陪伴啊。这首歌吴克群《大舌头》，对你爱的那个人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21，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花儿与少年》2026的综艺节目的主题曲。
1: 是的。
0: 哎呀，这个《花儿与少年》又要出发了，这一次他们会去到哪些地方，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啊、风景啊，还有故事啊，也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1: 也一起期待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平时工作啊，其实就盼着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完全交给自己，可以放松，可以休息，可以去出外旅行的。
1: 没错。
0: 哎，所以你看，马上周末了，虽然时间只有两天，但是你算一下啊，今天是9月4号，
1: 是
0: 明天呢，周末是5号跟6号，然后过完周末之后，你再掰手头数一数，
1: 很快要到中秋节了，
0: 25号还差多久？
1: 是中秋节吗？
0: 是不是不到20天了？中秋节3天之后
1: 啊，
0: 你再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又过几天
1: 啊，
0: 可能就11了。
1: 哎呀，今年这个中秋节和11国庆节
0: 哦，
1: 终于没有放在一起了，
0: 没有放在一起。
1: 哎，
0: 但是
1: 想一想的话，好像日子的话，好像过得会很快了。
0: 但是依旧会补班
1: 啊，补班没有关系了，
0: 前后都会补班，
1: 没有关系。
0: 对对对，前后会补班，然后十一结束我们就不想了。
1: 你想再想就要过年了。
0: 不，关键是11结束之后，后边就没有假了嘛。后边那个假就一直到元旦了嘛。这个时间隔得有点久，你知道吧？所以就11之后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不想了
1: 啊，只想开心的时候。
0: 对对对，这两天呢，其实各大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1: 没错，
0: 很多的新生呢都来到了新环境、新校园，也结识了新朋友。
1: 是，
0: 哎，为了让这些新生有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哈，哎呀，我们其实也是煞费苦心呐。
1: 没错没错。如果说啊，你也是喜欢唱歌的话呢，就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比赛了。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即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就是说，无论你是来自咱们合肥市的哪一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哎，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啦。即日起啊，今天是几号？应该是4号。
0: 今天是4号。
1: 对，然后到9月9号。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合肥新站区，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开唱啦。
0: 好啦，11:24，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来自于路虎，《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段哈，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当然，今天的节目里也要跟大家一起来接受一下周末为大家准备的这些好歌了啊。
2: 是的。
1: 啊，刚刚呢听了一首，还有另外一首歌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播哈。
2: 那不行，必须要一起播放。
1: 接下来我们听两首小甜歌，比较适配我们周末的心情，来自吕爵安的《半糖去冰》，还有张颖双《I Do I Do》。
2: 好。

0: Yes, I do.
1: 哎呀，其实我是觉得最好听的回应啊，就是 I do, 我愿意。
0: 是的。
1: 哎呀。好了，很甜的两首歌，希望大家周末两天都可以跟
0: 自己爱的人一起，然后呢，去户外亲近一下大自然。
1: 一个人也没有关系，总归就是生活甜甜蜜蜜的就好。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使用微信的时候，应该都发现，哎，好像又有一些不一样嘞。
0: 是吗？
1: 9月2号，微信呢是发布了消息，它又推出了两项新功能啦。
0: 可能很多朋友都到现在呢，跟我一样哈，会觉得，哎，什么新功能啊？能给我介绍一下吗？因为年纪大了，看这个那么多字儿啊，眼睛容易累。
1: 我跟你说啊，这两项新功能啊，都帮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解决你看不见的问题。
0: 看不见。
1: 就是
0: 一些错过的是不是，
1: 错过的讯息，因为微信里面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信息未读的，
0: 然后石沉大海，
1: 石沉大海，
0: 沉到下面去了。
1: 对，还有一些朋友嘛，更大条了，就是微信里面有一些未收到的，就是没有去收的，
0: 没有点的收款、
1: 转账、
0: 红包，
1: 对吧？石沉大海找不到，
0: 还有这样子的人吗？我的天哪！
1: 还有可能就是业务比较繁忙了，就对于我们这种可能一年就那么一两笔转账的，肯定不会错过啊。
0: 不是，连那个1块钱的红包都得点一下。
1: 别瞎说啥，大实话。
0: 我点了以后，我跟你讲，24小时之后就退回了。
1: 好。这个忽略啊，这个两项新功能，错过的聊天啊，教你怎么看。如果微信里面呢有未读的消息哈，大家可以长按左下角微信可查看，就是当前全部的未读信息。目前呢该功能是正在开发当中。
0: 是的，哎，还有就是刚才王子说的，错过的收款，怎么找呢？
1: 怎么找？
0: 如果聊天当中有没有领取收款的红包或者转账，聊天框的这个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
1: 多好，
0: 就是那个小小的字儿啊，戴着眼镜就能看到。
1: 聊天记录当中呢，如果存在未领取收款的红包转账的时候哈，这个标识就会自动显示，所以大家呢点击就可以快速定位，省去这个翻阅历史记录的时间。
0: 哎，那倒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
1: 我马上去看看有没有。开玩笑，
0: 你不是应该都是你发吗？
1: 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提醒了啊。
0: 但是也有朋友留言说，我更需要一键退群的操作。我这个群啊实在是太多了，我又不能够选择一键清除，太难了。
1: 哎，其实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尤其是像我们平时可能工作比较多，有各种工作群哈，
0: 200多个群，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其实退也很简单了，我一般呢建群的时候，我不管进什么群，我首先会选两条，本群免打扰，本群免提醒，
0: 是，
1: 然后完了之后呢，如果这个群比如说活动结束了或者怎么样的，自己就删一键删群或者一键退群都可以
0: 啊，你就是及时就把这个事情做了，
1: 对，及时的要去做，你不能拖延症嘛。你看你一直拖拖拖拖，
0: 发现5年前的那个群还在，
1: 对啊，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好不好？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两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尤其是未读消息的那个，
0: 是
1: 啊，太方便了，就怕错过一些比较重要的讯息。对，
0: 还有朋友就说了，第二功能我基本上用不上的，
1: 对，
0: 如果有红包或转账，我一般第一时间就收了，不能让它过夜。
1: 这也是属于这个一年可能也就那么几笔，你知道。好了，11:41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1:48，周末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啊都会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啊出去接触一下大自然。
1: 没错。
0: 那在我们合肥周边还有没有大家一直没有去过或是没有发现的宝藏地呢？
1: 还真的是有，
0: 一定会有。
1: 哎，今天给大家整理了6个小众，不是那种人挤人的这个景点哈，小众旅游景点供大家来打卡。
0: 首先第一个，
1: 科学岛其实因为交通不是很方便啊，人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少。
0: 是，
1: 首先需要坐2号线到大蜀山站转311公交车才能够到。
0: 嗯，
1: 但是呢，提醒的是这个岛内啊蚊子稍微有点多啊，可以买水的地方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建议自己准备好驱蚊用品，还有把水也带足了。
0: 嗯，
1: 岛内面积很大，有2条徒步线路可以选择。路线一，科学岛的这个环岛线，你可以在科学岛入口，然后到岛上的林荫道，再到蜀山湖的大桥，然后到返程，大概1到2个小时就可以走到蜀山湖的这个大桥来看日落啦。第二条路线呢，就是科学岛到董铺水库到四季花海，整个的时间呢大概是3个小时，全程10公里左右。徒步走完之后呢，将近10公里啊，风景还是很好的，就是有一点点废腿。如果说平时你喜欢徒步的话呢，其实周末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线路。
0: 没错哈，周末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去到科学岛好好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11:50，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当然，两首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
1: 嗯，
0: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接收周末份的好歌。
1: 好的。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嗨，大家好，中午12点了，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欢迎大家12点零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好了，已经工作半天了啊，此时此刻到了和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的时间了。
11: 要进入到的是
10: 脑袋翻滚吧。今天脑袋翻滚吧依旧是两道脑筋题，
11: 没错，
10: 大家做好准备，请听题。
11: 洗耳恭听了，
10: 请问啊，桌子特别的乱，
11: 桌子特别的乱，
10: 请问它的反义词是什么？
11: 桌子特别的乱，反义词是什么？
10: 对
11: 啊，这就是今天你这题。
10: 哎，桌子特别的乱，请问它的反义词是什么？直接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啊。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两首歌的时间之后，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啊，桌子乱的反义词是什么？这么简单的一道题，大家竟然没有答出来吗？
1: 桌子乱
0: 啊，那乱的反义词就整齐了，
1: 整齐。
0: 对，桌子乱，那反过来那凳子齐啊。
1: 啊，一位女歌手啊，邓紫棋。
0: 桌子乱的反义词就是邓紫棋。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两首邓紫棋的歌，当然也要听一听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
1: 我知道是这样子的，甲乙丙丁的甲和乙，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拳击比赛。哦。然后请问，你觉得谁能够获胜？
0: 哦，甲乙丙参加拳击比赛，谁能够获胜？
1: 哎，谁能够获胜呢？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各位答出来了吗？
3: 也没有哎，第二道题有这么难吗？甲乙参加了拳击比赛，请问谁能获胜呢？正确答案就是甲。
2: 哦，为什么？
3: 因为全身假动作。哦，
2: 全身假动作
3: 都是假动作，
2: 迷惑对方是不是？
3: 哎，甲能获胜。
2: 放松一下啊，我们再来继续分享两首周末好听的歌单。

0: 最近一段时间，合肥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出行，
1: 非常的舒
0: 适。周末也到了啊，趁着这样的好天气，我们还可以去哪些地方好好游玩一下呢？
1: 这个地方其实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哈，富察山。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富察山就可以，也是合肥周边，很多的朋友去过的，就是爬过的山当中开发程度最高的山。这里呢卫生间很多啊，停车也很方便，景区入口有很多的这个小摊贩。最重要的是，爬山的路上还可以去听你自己想听的音乐呀，或者说是广播啊，哎，都可以。
0: 因为他爬山路上是设置了广播的。
1: 对，广播一直在放音乐，给徒步增添了很多的这个趣味性。山顶的风呢也很大，很凉爽。体力比较好的朋友推荐一下，可以去走一个全程自己爬山、上山、下山的风景都很棒。徒步呢，全程大概是9公里。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巢湖的芦溪湿地公园，安利一个膝盖友好的徒步线路哈，也可以说是 City Walk 的线路。大家可以导航去云水湾，然后到达这个有一个黄铜盟公园，
0: 黄鹿同盟公
1: 黄
0: 园。
1: 鹿同盟公园，沿着巢湖芦溪湿地公园走，终点呢就是黄鹿镇的一个牌子，全程都是月光下的巢湖，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小羊还有月亮，全程10公里也很好走，很适合就是喜欢暴走又不太喜欢晒的朋友。但是呢，要说缺点的话，它全程是没有厕所的，你需要到那个黄鹿镇的派出所附近才能够找到厕所。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蓝山湾的这个村野动物园山顶咖啡，因为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在这个蓝山湾的木易小镇，可以一起去那边打卡啦。
0: 山顶咖啡啊，最近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有去打卡，特别的火。
1: 是的，
0: 一会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好。

0: 好了，周末的时候大家想要去出行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目的地需要给大家来推荐啊。
1: 嗯，
0: 刚刚说到了山顶咖啡很不错哦。
1: 是的，直接导航山顶咖啡哎就可以了，在山顶的一家咖啡店，风景很好，然后山下呢是有停车场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山下购买这个他们家的套餐之后啊，由店家给你验个券之后专车接送上山，因为坡度比较高啊，所以有专车接送的，消费的话呢人均60左右啊，大家就自己可以决定一下，但是如果你要上去看风景打卡拍照的话呢，还是可以的，因为我身边确实有很

多的朋友有过去拍照打卡过，还可以带你家宠物啊一起上去。另外呢，还有蓝山湾村的这个村野动物园，哎，就在山顶咖啡的旁边，面积很小，动物种类也不是很多，有这个门票的，但是可以跟小动物们近距离的接触，还有投喂，像是可爱的羊驼，然后呢，如果说你带小朋友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在附近的这个小动物园，可以去感受一下怎么样去投喂这些小动物。另外一个就是合肥城市记忆博物馆，就在淮河路步行街附近，很好逛啊，很好拍，而且呢是免费的，扫码预约就可以。一共是五层啊，每层的主题都不是。不一样啊，视效做得很不错，有很多沉浸式体验的区域啊。大家如果说比较喜欢怀旧的话呢，也可以去这里去打卡拍照啦。好了，以上就是跟你分享的周边好去处，周末的时候可以计划一下啦。

0: 好了，12:4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两天呢，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啊。
1: 是的，
0: 两天的天气都还不错的。刚刚我们有说到，未来一周呢都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啊，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0度，
1: 很舒适。
0: 而且周末两天呢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合肥周边呢，大家也可以跑一跑啊。
1: 没错，
0: 刚刚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合肥周边比较多的这个好去处。
1: 是的，
0: 哎，去喝喝咖啡啊，跟喜欢的人徒步啊，都是可以的。
1: 是。
0: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依旧为大家带来两首周末备选歌单的推荐，希望你们的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好的。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下周一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
0: 周一见，拜拜。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五，我们的港台榜今天为您揭晓排榜情况。这周呢，一共有6首新歌进榜，现在开始数。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周19位 ，Clear 郭靖的《临界点》。本周18位，理想混蛋和高尔宣合作的《一样会爱上你》。这首歌呢，义无反顾地传递了一种恋爱态度，哪怕是命运百般阻挠，重来无数次，依然会坚定选择爱上对方。乐团摇滚的这种饱满的吉他线条，搭配冲击力非常强的说唱段落，所以整个的听感就是摇滚的炙热，说唱的利落，互相碰撞啊，段落起伏非常的分明的，可以听起来觉得很生猛，很张扬啊，有一种现场的感染力。理想混蛋的主唱呢，穿透力非常强，他的摇滚唱腔，而高尔宣的说唱切入也非常的自然，一起来听这首歌，本周排行在第18位，一样会爱上你。

0: 把迷惘全都酿成 pleasure、yeah。Chain up， 逐渐洞悉了旧的规则，总是有你在我身旁，哪怕心也累了。
1: 听众旷野心说说啊，我就觉得听这首歌，浑身立刻现在热起来了。
2: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继续来接棒的歌手本周排行在第17位，同样新歌进榜，911组合带来的逆风。传说对决 GCS 2026赛事主题歌，围绕赛场拼搏精神来展开，迎着压力奋勇向前，无惧重重挑战，拼尽全部的力量去争夺属于自己的荣耀。编曲呢非常强劲的嘻哈摇滚的风格，而且它的厚重鼓点呢搭配了很炸裂的电吉他，节奏呢很紧凑，相当猛烈啊，它张力十足，适配竞技赛场的一种燃香的氛围。而911三位成员他们的分工也很明确，说唱段落嘛那就硬朗利落，副歌合唱呢就高亢豪迈，很有洒脱的气场啊！一起来听这首911带来的《逆风》。

0: 听出野火赴沙场说，这鼓点出来，整个的竞技氛围感就拉满了，真的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冲劲儿。
1: 听到我的新专辑，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
0: 本周榜单第16位 Eric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国风 R&B 版本，同样还有上榜两周的陈小春《人一个》来到本周15位，新歌进榜14位蔡明佑小又有带来的《快乐有时有》，很治愈系的一个都市抒情歌了，歌词就写一写成年人真实的情绪现状，快乐当然不会时刻都有啊，像失落啊、迷茫啊等等各种情绪的体验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必强迫自己永远保持亢奋状态，你也要接纳情绪呢，要有起起伏伏，偶尔也会低落嘛，所以你一定要跟不完美的生活来好好相处啊，不可能一天24小时刻刻都完美。编曲非常温暖的钢琴来做基底，曲风呢很松弛很柔和，没有那种戏剧冲突了，就是我讲的大悲大喜啊。蔡明佑的声线温润干净，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显得很淡然啊，平铺叙事的口吻来讲一讲成年人悲喜无常的内心写照啊。蔡明佑快乐有时有，本周14。

0: 听众暮色备忘录说，其实很适合就是在人有点累的时候来听听蔡明佑的歌吧，可以得到一份松弛的安抚。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第13位上榜，2周17位升4个位置，许志安《男人最痛》。本周12位 MC 张天赋带来的新歌《至少相拥》，没错，也是这周呢6首新歌当中来到最高位置。复盘年少的时候，他跟妈妈之间的一些隔阂冲突，反思呢总是把坏情绪留给至亲的自己啊，不必强求言语上全然相互理解，沟通呢肯定有距离。长大之后，他觉得有一份姗姗到来的一种愧疚跟和解，收敛以往浓烈爆发式的唱法，这次的轻柔声线来演绎，情绪非常内敛，把对于亲情的亏欠、醒悟、感恩都唱在这首歌里了。至少相拥，没错 ，MC 张天赋的12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1: 坤坤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排位，来到榜单第十一位了，福安的薛凯琪的天之外，本周十一。第十位林德信绝地威龙，第九位林奕匡高空突破他的独唱版，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宣传歌，今天的中国代表团已经集结，也预祝他们能够在赛场上拼搏啊，能够取得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个信念的好成绩。而这首歌呢，就是要说直面挫折，身体的伤痛，甚至还有无人喝彩的时刻，完成属于自己的高空突破，所以这份力量不只属于赛场，也适配每一个咬牙坚持的普通人啊，和运动员其实一样的，我们在自己的赛场里也在拼搏。去掉了合唱版的人声呼应啊，他的我觉得整个的器乐空间听起来更加开阔了，情绪呢非常的干净利落，就要唱一唱独属于一个人的热血还有倔强，林奕匡这首歌高空突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金晕 Angela。
1: 听众追风赶路说：“当然不是写给运动员的歌了。我觉得我们每一天，我们也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拼搏、高空突破。”港台榜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第八位徐吉尔《倾听我》，本周第七位泳儿，这首歌叫《存活》。上榜两周，12位升了5个位置。重新来解读存活的意义啊，生存不等于只求平安无恙，不必困在世俗的输赢评判当中。纵然身处喧嚣荒凉，也要守住内心的本真，勇敢体验生命里所有的际遇。那配合这样一首歌，他编曲呢找到了蔡德才老师啊，他来操刀的，整个的氛围感，电子搭配，舒展的弦乐，听起来非常的流动性啊。器乐就是铺陈出了那种辽阔空旷的声场。当然如果这首歌你在夜里听啊，感觉可能会更加有感同身受的那个氛围。泳儿的演唱也褪去了一些悲情情歌的色彩啊，声线在这首歌当中啊呈现出来的很通透，很笃定啊，咬字方面从容有力。这首歌存活，本周第七。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想听到我们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2: 听众星野曼度说，真正的活着不是避开所有的风雨，而是哪怕遭遇风雨还是愿意继续往前走啊。本周港台榜第六位范逸臣等天光，上榜三周十一位升了五个位置啊。告诉你，深陷低谷满心疲惫的时刻，前方看不清方向的时候，还是要相信，还是要坚守，总会迎来破晓天光。跟刚才第七位这首歌，你看这个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啊，给你加油鼓劲儿。范逸臣的嗓音呢非常的醇厚，他演唱在这首歌当中啊显得很舒缓，没有太多煽情的部分，就是很安稳很稳当啊，又是充满力量的。范逸臣的这首歌等天光，本周第六位。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2: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3: 啊，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2: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叮叮
3: 叮，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呢，就是我们港台榜的揭榜时刻了呢，已经为您揭晓到排榜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五个位置，侧田尚能独舞。褪去伤感的底色，也传递不必依附别人，拒绝做人生的配角，来改写自身的命运。所以这首歌呢，它用野草做比喻啊，竟显百折不挠的心境。侧田还是这把厚实的、略带沙哑的嗓音，很有辨识度的。他演唱情绪呢，由平缓慢慢的推向激昂，气息也是很饱满。一起来听这首歌，侧田尚能独舞，本周第五。

0: 赶路的考拉说，不必等候别人相伴，我自己就可以撑起我自己人生的舞台啊。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FIR
1: 飞儿乐团，想听到我们的新歌，记得收听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0: 本周港台榜第四位上榜，三周第八位升四个位置 ，GG 梁咏琪的《远距离》，编曲非常干净的，很适配梁咏琪的声音。距离带来很多忐忑，但是呢，没有冲淡两个人彼此的心意啊，所以这首歌讲的是异地恋。梁咏琪清亮柔和的声线演唱非常的舒缓，听一听恋人相隔两地的爱恋到底是什么样的。梁咏琪《远距离》。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云端祭司念说，距离纵然是很磨人的，但是只要你心怀惦记，爱意就不会消散。本周第三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上榜四周第七位，升四个位置。讲一段感情走向落幕的时候，内心明知道关系已经走到尽头，纵然满心不舍，还是选择体面退场啊。编曲方面，低沉的吉他铺体啊，有克制的节奏，没有浓烈炸裂的器乐啊。吴克群收敛住爆发力，爱而不得的委屈，自我宽慰，被迫放手的矛盾感，全部柔和到这首歌里了。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戴爱玲。
1: 听着晚无时约说，每一遍重复的我走我走，听得出来啊，不是那种洒脱感啊，是反复来说服自己了。本周港台榜的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六位，升了四个位置，容祖儿带来的等等等等。这首粤语轻快的单曲柔合了70年代复古 funk 和 disc 曲风，整个节奏非常的鲜活，尤其它的 bass 线条呢很跳跃，复古律动贯穿整首歌了。歌词拆解等待这两层的意境啊，既是描写暧昧情愫当中满心期许不愿仓促收尾的一种心绪，同样也是以歌手他自身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乐坛路途上怎么样去沉淀蓄力，怎么样去静待时机。来听听他舒展洒脱灵动俏皮的这首歌等等等等，容祖儿本周亚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来为您揭晓我们榜单港台榜的榜首冠军，上榜四周啊，上周的第五位，那现在呢已经是升到本周第一位了，升了四个位置，冯允谦的《人间缺憾美》。这首粤语歌呢，接纳人生各种不圆满，告诉大家不必执着完美啊，伤痕跟遗憾同样也有它的价值的。冯允谦的声线非常的醇厚，这次演唱没有太多的炫技感啊，语气放得非常的平实，好像好朋友一样亲身来安慰你啊，把和解释然都传递出来。恭喜冯允谦拿下本周冠军《人间缺憾美》。

终生的来回顾一下这周我们的港台榜的主要内容了。这周有六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空降本周榜单12位，蔡明又快乐有时有14位，911的逆风17位，理想混蛋高尔轩合作一样会爱上你18位，郭靖临界点19位，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直接进入我们的榜单第20位，其他重点榜位侧田尚能独舞本周第5位，梁咏琪演唱的远距离来到本周第4，本周第3位季军我走我走由吴克群演唱，本周第2位容祖儿作品等等等等，正在听到的本周冠军冯允谦人间缺憾美。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和您约定好在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我们的联盟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周护理别忽略。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买两支加赠一支，到手三支，只要199元，还带按摩头，质地轻盈，水润像凝露，好吸收不黏腻，大多数肤质都能用。带按摩头设计，涂抹时轻轻按摩眼周，清凉舒适，全脸有纹路的地方都能用，一支多用。199元到手三支，共90毫升，囤着自己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有一句歌词突然间冲上了微博热搜，也戳中了很多人柔软的内心。这句歌词叫做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有没有回想到这是哪首歌的歌词呢？没错，就是出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烛光照亮了晚餐，照不出个答案，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哎，是不是已经跟着哼上了呢？我们总认为约会吃饭送礼物好像是恋爱的全部，但真正走到深处才会发现，浪漫的仪式感撑不起一段长久的感情。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什么才是爱情里比吃饭更加重要的事情呢？第一首歌来听《爱情转移》。

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平凡。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代表歌曲《爱情转移》。烛光晚餐很美好，但它只是爱情的开场白。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这条热搜里有一个高赞评论说，我不怕跟你吃路边摊，我怕你把请客吃饭就当成爱我的全部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男生会觉得我买单，我送礼物就是负责任，有一些女生会觉得你愿意为我花钱就是真心。但是在感情里，其实最珍贵的不是账单，是时间，是耐心，是低谷时候的不离不弃。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所唱到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喜欢你。好的感情从来不是速食约会，而是慢慢的磨合，慢慢的懂得。他不是每天说甜言蜜语，而是吵架之后愿意低头。他不是新鲜感上头的冲动，而是平淡日子里的坚守。他不是只享受对方的好，而是愿意为对方变得更好。继续来听张杰，这就是爱。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

0: 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1: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这个是一句歌词，叫做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说，其实我觉得吃饭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能够真正吃到一起真的是不容易。我可以和你吃很多顿饭，但我更想跟你过很多个美好的日子，这样说应该是比较妥帖的吧。还有这位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白这句歌词的意义了，仪式感是锦上添花，而真心的付出才是爱情中的雪中送炭。这首歌来听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今天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是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是一句歌词，叫做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有人陪你吃山珍海味，不如有人陪你喝一碗热粥，有人送你昂贵的礼物，不如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这位朋友说，恋爱不是请客吃饭，是我累的时候你愿意牵着我的手回家。还有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最好的感情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把日子过成踏踏实实的幸福，当然我也愿意跟你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我们吃很多很多美好的饭。是啊，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但它同样是理解，是包容，是责任，是长久的陪伴。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找到那个愿意跟你吃一辈子饭，然后更加愿意跟你一起一辈子好好过日子的人。继续来听许茹芸《突然想爱你》。

0: 这首歌是许茹芸带来的《突然想爱你》。心动往往毫无预兆，一瞬间就会降临。这一刻的喜欢单纯又热烈，但爱情呢，从来不止这一瞬间的悸动。它不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请客吃饭，没有永远精致的摆盘，没有永远得体的寒暄。可能在热恋期褪去之后呢，还要面对彼此很多的缺点、分歧，甚至是彼此的情绪起伏。今天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这句话呢，并不是否定爱情中的心动，而是在提醒着大家，美好的开场其实只是起点，而长久的相爱是接纳对方所有的不完美，愿意在一起面对生活中很多的琐碎和矛盾。
1: 走过街边，回想起
0: 心动很浪漫，相守又很现实。希望每一位朋友既能够拥有突如其来的心动，也能够拥有直面烟火、彼此包容的勇气，然后两个人好好的走下去。这首歌来听，杨坤《穷浪漫》。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

0: 尽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要整点在线了，不知道电波那边的你此刻是不是有忙里偷闲的时间呢？听歌的时候有任何的心情和感受，可以继续跟我一起互动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
1: 音乐课，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0: 这样的前奏响起应该不会太陌生吧。在1990年的时候，歌手黄家驹走进非洲，被曼德拉漫长苦难却不曾屈服的人生深深的触动，写下了这首《光辉岁月》。这首歌呢，致敬不屈的斗士，也写给每一个在逆境里咬牙前行的普通人。

光辉岁月。真正的光辉岁月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历经风雨我们依然会心怀热爱。所有咬牙坚持的时光都会刻在我们生命的年轮之中，它会给我们勇气继续前行。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来留下你最爱的金曲，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一起在舞台上送给你啦。继续来听梁咏琪《短发》。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下午的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有些歌呢，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听才会觉得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前两天无意邂逅到一首老歌，来自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被打动了。这首歌的旋律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日本中岛美雪的创作，原作名字叫做《习惯孤独》。在1980年的时候，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卖出40万张，影响力也是非常的不得了了。后来呢，在征得中岛美雪同意的前提之下，曾创作过《风继续吹》的郑国江先生，在原曲《习惯孤独》旋律的基础之上，又重新填了词，命名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漫步人生路》。

0: 刘德华《漫步人生路》，事事有选择，路路有回转。旋律当中有一种从容的笃定，不必追问风的方向，因为路自会在我们脚下延展。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已经到了儿时羡慕的年纪，却没有能够成为儿时羡慕的人。很多时候啊，年龄带给我们的到底是焦虑还是勇气呢？我觉得焦虑和勇气当然是可以并存的。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疏导啊，采取一些小行动来减轻我们的情绪和心理负担。同时呢，当我们获得勇气的时候，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摆脱焦虑。所以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驱动的。那我也希望你可以无惧岁月，奔走在自己的热爱当中。这首歌来听，陈立农《赶路人》。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三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面霜早晚都有用，容量小，很快见底。自然是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两瓶装共250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福利价259元两瓶。滋润型质地绵密柔滑，像冰淇淋，上脸好推开，持续补充水分。清爽型轻盈，适合混油和春夏。125毫升，大容量很耐用，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259元到手，两瓶共250毫升，一家人也能一起用。需要囤面霜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0: 895，
8: 公
0: 益主张。
9: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接。

0: 带 P to P，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赚够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黄，美梦黄，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一提到运动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打球、游泳、跑步这一类的需要大量出汗、有一定技巧的项目，认为呢只有这样才算锻炼啊。那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说，走路能够显著地降低我们的伤亡风险。这项呢是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的研究啊，对很多的这个女生和男生进行了30年的随访，在分析所有单项运动当中，散步与伤亡风险降低的关联是最大的。它的伤亡风险呢，分别降低了17%。那研究发现说，走路走到一定量之后啊，降低死亡风险的好处就不再明显增加了。这个最佳效果的临界值啊，就是大概每天走路20分钟。研究呢也评估了其他运动的效果啊，它的伤亡风险比例大概就是网球、壁球降低了15%，划船、健美操降低14%，力量抗阻训练呢降低了13%，跑步降低13%，慢跑降低11%，爬楼梯降低10%，骑自行车降低4%。此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说，运动的多样性呢非常关键，与运动种类比较单一的人群相比，运动种类最多样的人群，它的过早伤亡风险的风险也会降低19%。其实运动啊，就像服药治病一样，获得的好处与剂量是有关系的。那剂量高了有损健康，剂量不足也难达到很好的效果。那相关的研究也再一次的发现说，每天平均步数把2110位参与者分为3组，分别是一组呢步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组，每天步数呢少于7000步；第二呢就是中等的步数每天步数7000到10000步之间；第三呢就是步数较多的这一组，每天的步数呢多于10000步。对这些人追踪观察10年之后，发现与每天步数不足7000的人相比，中等步数组伤亡风险降低了72%，较高步数组伤亡风险降低55%。那研究结论也认为，每天走7000到10000步的伤亡风险是最低的。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苏浩表示说，走路对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健康的中青年，那每天呢走5到6公里，达到每分钟135步，大概呢就是10秒走20步，身体呢是那种微微出汗的状态啊，略微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是有一点加速的，这种状态就完全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老年朋友，每天呢走3到4公里，步速控制在125每分钟，身体呢微微出汗，呼吸相对急促就可以，那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如果前一天走路时间比较长，比如说逛公园、爬山等等，第二天的要减少相应的锻炼时间和距离，以关节不疼痛为标准。还有一个叫做体质比较弱的朋友，那开始锻炼的时候可以把30分钟分为3段，每一次呢走10分钟，等到身体适应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性的去完成。那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说，走路姿势呢其实也很重要啊，正确的姿势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自己的体态或者关注自己的走路姿势？我们的两个眼睛平视前方，头呢是微微的昂起来一点，我们的脖子是正直的。 胸部呢自然的前上挺，腰部挺直。

直收小腹，我们的臀部略微的后凸啊，手臂轻微的弯曲，随着步伐自然摆动。那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后蹬着力点侧重在脚掌的前部的内侧，步幅呢可以适当的放大一点啊，充分的调动大腿和臀部的肌肉。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不管是哪一种的运动方式啊，大家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啊，能够科学的健康的去运动，而且呢贵在坚持。就不管你坚持某项运动，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那要不了多久啊，对身体的好处就慢慢的凸显出来了。所以呢，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好好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为我们带来《心不了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在刚刚的前面15分钟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散步啊，被证实是延寿运动的第一名，而且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年纪啊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步数、运动的速度。那同样也提醒大家，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走路姿势也非常重要啊。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张一鸣表示说，在走路当中呢，大家其实可以加一些简单的动作，有助于我们强健骨骼，降低体重，锻炼效果是更好的。首先说第一个啊，垂直小跳，在走路过程当中停下来，双手叉腰，原地垂直向上跳起，脚呢稍微的离地就可以了。双手呢也可以模仿跳绳的动作，每组呢10到30秒，2到3组就可以了。要注意我们身体要绷直啊，我们的腹部要收紧。第二呢就是后踢着走，行进的过程当中双手叉腰，单腿支撑，对侧的大腿进行弯曲啊，脚呢要尽量的靠近我们的臀部啊，双腿交替进行，每组呢10步，2到3组，注意呢保持身体正直啊，屈膝后踢的时候呢勾脚尖用力，刚开始的时候呢幅度小一点，等到肌肉啊得到一定锻炼之后，再加大我们后踢的力度，以防拉伤。第三个就是扭着走啊，长期久坐内脏得不到活动，机体的功能逐渐的下降，通过扭着走就类似静走的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内脏呢得到充分的舒展，提升排便的能力。第四个叫做甩手大步走，每一次呢走10到15分钟是最佳的一种状态，以舒展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啊，可以防止我们的驼背。第五个就是走跑的交替，走跑的比例呢可以控制在1:3，比如说先快跑15秒，再走路45秒，或者是先快跑60秒，再走路3分钟，交替进行。走路的时候呢，上身挺直，头抬高，步幅大概是同手臂长度啊，同时呢前后甩臂。这个方法的运动量是比较大的，要先走起来预热身体，每天呢走跑交替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是第五点了。第六点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10:10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抬头挺胸，双臂上举，就是两个手臂要举起来成表针的10:10的角度。注意呢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适当的降低速度，走到200到300步的时候呢手臂就可以放下了。要提醒大家，锻炼的强度呢要以微微出汗可以正常说话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如果说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或膝关节疾病的人群呢，要先咨询医生我们再开始运动。就不管是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方式，大家在开启运动之前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我有一些心脏性的疾病或者是膝关节的疾病，大家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专业的医生啊，让他们给出一些啊专业的建议。这样的话呢，在不损害身体的前提之下，我们开启科学健康的运动。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嚣张》，送给大家。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完成，加上组间的休息时间，累计要消耗15到20分钟左右。刚开始进行开合跳的时候呢，体能耐力比较差啊，只能做1分钟休息1分钟，累计开合跳10组，总耗时就是20分钟左右了。那初次进行开合跳之后呢，我们的腰腹和右小腿会出现肌肉酸痛的感觉。经过几轮训练之后啊，肌肉耐力呢也得到了提升，酸痛感也消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1分钟开合跳进步到2分钟，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肺功能得到了锻炼啊，体力和耐力也是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呢，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啊去感受过开合跳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啊，它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多的改变，比如说可以降低我们的体脂率啊，它是一种结合了有氧和无氧运动的高强度的训练动作，能够快速的提升心率，调动全身大肌群参与运动，燃脂效率呢非常高。那研究表明，进行开合跳10分钟所消耗的热量相当于慢跑15到20分钟，是非常理想的燃脂运动。长期坚持呢，可以改善肥胖以及肥胖带来的很多种的健康的疾病。第二呢，就是可以降低我们内脏的脂肪。久坐人群呢，容易堆积腰部的赘肉啊，内脏脂肪呢也往往会超标。开合跳除了可以锻炼我们的四肢之外，还能够锻炼我们的腹部肌群，让腹部线条变得更加的紧实。更重要的是，开合跳作为一种高强度的训练，跳跃的时候呢，我们腹部的震动会带动我们内脏的脂肪，从而加速内脏周围脂肪的分解和代谢，是内脏脂肪的克星啊！坚持每天15到20分钟的开合跳，坚持呢4到8周就能够看到腰围明显缩小，内脏脂肪也是在持续的下降，健康指数也会得到提升。第三点就是对抗久坐综合征。长期久坐的人群啊，腰背部的肌肉呢会紧张僵硬，血液循环也非常不畅，容易出现腰酸背痛啊、含胸驼背一系列的问题。开合跳呢就能够激活全身85%以上的肌群，特别是促进我们的肩背和核心肌群活动，有效的疏解肌肉压力，并改善不良的体态，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指数。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开合跳还可以降低慢性病的风险，促进肠道的健康，改善便秘啊，释放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平时在白天工作比较繁忙，那在下了班之后，尤其这两天温度还比较适合啊，大家在家里不妨进行一些开合跳的训练，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起来。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叮当，为我们带来《我没那么爱你》。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你锁定收听，愿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这两天呢，很多的孩子开学了，大家在送自家宝贝去上学的时候呢，会发现，哎，班上有些男生啊，有些女孩，他们，哎，这个体重啊，飙得很快，而且身高长得也特别快。那尤其是在今年暑期结束之后啊，在儿科减重门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呢，往往高度相似，就是孩子一个月能瘦多少，减重会不会影响到他们长身高呢？那事实上呢，儿童减重和成人减重存在了一些本质的区别。那小朋友改善代谢的状况，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盲目节食不仅可以造成肌肉的流失，影响孩子身高增长和认知的发育啊，还有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恢复饮食之后体重的反弹。因此呢，尤其是开学之后啊，儿童科学减重的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叫做吃动平衡。那怎样可以做到吃动平衡科学减重啊？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小朋友减重呢，切忌一饿了之。科学的做法呢，是要调整他们的膳食结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而不是简单的去减饭量啊。比如说啊，本来是吃一碗的，现在让他们吃半碗，他们是绝对吃不饱的。三餐要定时定量，早餐不可忽视。一份合格的早餐要包括优质的蛋白、鸡蛋、牛奶啊，适量的主食，还有少量的蔬果。那午餐正常进食，晚餐要清淡一点。睡前两个小时呢，尽量避免加餐。规律的进餐节奏有助于维持代谢的稳定。饥一顿饱一顿，反而会促进脂肪囤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要让他们细嚼慢咽。用餐的时间呢，要20分钟左右，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有助于饱腹信号的正常传递，避免过量饮食。第二个就是吃对食物，在主食方面建议呢，要以糙米、燕麦、玉米、红薯这种粗粮代替1/3的精白米面，能够增强饱腹感，又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蔬菜和水果要保证充足的摄入，每天摄入蔬菜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深色蔬菜为主，每天摄入的水果呢是200到350克。蛋白质呢优先选择鱼虾啊，这个瘦肉、蛋类和豆制品啊，减少摄入一些肥肉啊、香肠、午餐肉这种加工的食品。第三呢，就是严格要控制油脂和添加糖的摄入。那在烹调方式上，建议大家呢蒸、煮、炖、凉拌为主，减少煎炸，控制这个用油的量。除了刚提到的饮食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运动了。6到17岁的小朋友呢，每天要累计进行至少60分钟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那中高强度的直观的判断的标准，就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呼吸加快，微微出汗，说话略有气喘。游泳的热量消耗比较大，需要全身肌肉的参与，对关节的冲击呢也比较小，是体重比较大的小朋友理想的运动选择。建议呢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以上。跳绳、快走、骑行、球类运动同样有效，可以让小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此外呢，穿插一些跳绳、摸高、俯卧撑等这种力量和骨骼的强化训练，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运动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做到几点，尽量选择早上或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进行锻炼，避开高温时刻，运动过程当中少量多次的补水，不以含糖饮料或者是冷饮来代替凉白开。平时缺乏运动的孩子呢，要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循序渐进，避免运动损伤。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睡眠，其实也是体重管理当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睡眠不足呢，会干扰我们食欲的调节激素的分泌啊，让我们的饥饿感增强，高能量食物摄入增多啊。学龄儿童呢，每天要保证9到11个小时的睡眠，假期呢也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所以呢，不管是成人还是小朋友，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科学健康的去运动，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好了。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个周末呢温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了，大家可以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啊，好好的动起来吧。好了，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面部精华和眼周护理一起配齐，娇韵诗双萃两件套，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福利价399元。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挤出来水油融合，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后皮肤软软嫩嫩。搭配同系列眼霜，轻盈柔润，帮助眼周保持水润状态。399元到手，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套配齐很省事儿。两样都快用完的朋友，重点看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5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今天周末了，
8: 周末了。
9: 今天下午我们的闪购群大家玩的还开心吗？
8: 嗯，
9: 每周一般来说哈，每周五下午都会有个闪购群，要给大家提前庆祝一下周末。
8: 嗯，
9: 具体的这个通知呢，大概每周二三的样子都会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发布。
8: 哦，
9: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闪购群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8: 是的，
9: 就第一次传的时候，我就进去溜进去看了一眼。
8: 嗯
9: 啊，这个因为穆老板呢就是对这块要求比较严格，就严格禁止我们工作人员自己买。
8: 就大家都只在那儿潜伏着。
9: 对，我就是看着，哎呀，这个啊，9.9块，哎呀，那个99块钱，哎，对。
8: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说想进我们闪购群可以吗？
9: 现在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去回复给力吧，就是闪购群有那个二维码嘛，在我们的商城，
8: 或者是添加我们店长的微信也是可以的。
9: 对对对，这周赶不上，下周也可以。
8: 是的，
9: 啊啊，好东西层出不穷，就比如
8: 只要进群都有机会啊。
9: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08分的时候的这一款特卖啊，我个人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极具设计感。
8: 嗯，
9: 就是所谓大牌和一般品牌的区别。
8: 嗯，
9: 你说质量、成分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啊，
8: 嗯。
9: 它的差别都不如它的设计感来得大。
8: 怎么说？
9: 比如说这一款 YSL 的偏心护手霜，大家有见过吗？
8: 偏心护手霜？
9: 对，很多人说这什么鬼？
8: 这名字是不是记错了呀？
9: 它首先它是一个白颜色的，然后白颜色的上面是黑颜色的那个是金色还是黑色 YSL 的 logo。
8: 嗯。
9: 然后它整个的心形你知道吧？
8: 是
9: 个桃心形。它的这个桃心形是歪的。
8: 啊。
9: 就是歪着，从实用的角度上来看，它比较容易站得稳，
8: 哦，
9: 对吧？但是从它的品牌的阐释来看，它就是一份偏心，
8: 偏心的礼物。
9: 在爱情当中，特殊的偏心就是爱的意思。
8: 哦，就是要独宠你，
9: 所以它这款叫偏心护手霜，是不是很有设计感？
8: 非常有设计感，而且这名字起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大家会发现已经开始季节的变换了，对不对？啊，这个夏天转换到秋天，风也起来了，然后手也变得又干又粗糙了，连洗手你都会觉得有点紧绷发涩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包包里有一支很好的护手霜，真的能够提升我们日常的幸福感。那这一款来自圣罗兰偏心护手霜，颜值高还好用，而且它的香味儿特别高级。
9: 对，我很喜欢它的味道。价格今天是这样，一支就50毫升嘛，50毫升今天的福利价是159，买两支只要289，所以就两支更划算。我觉得护手霜这个在秋冬季节它是属于刚需来的，
8: 没错，
9: 对吧？2支100毫升，一个冬天你都不一定够用，所以呢，买两支非常非常划算。还有一支可以一直放在家里，一直放在办公室，或者放在车上都可以。
8: 就是有些朋友真的就是离不开护手霜，就但凡上个洗手间洗个手，或者这个但凡比如说
9: 这是一个好习惯，
8: 手上有点干了有点糙了，
9: 这是一个好习惯，
8: 赶快的补上一点护手霜。大家可以其实多买两袋，因为这个真的太便宜了，
9: 289买两支，这个价格很划算。打开微信公众号关注嘻哈520，然后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到，
8: 没错
9: 啊。说，
8: 我想说的是这款护手霜的质地，因为我之前用过
9: 你平时用
8: 我爱人的护手霜
9: 啊，
8: 就是之前不忘了是哪个牌子，就有点油乎乎的感觉，
9: 对，
8: 就是那种呼在手上的感觉特别不舒服。
9: 它这款呢，就是它能起到很好的滋润的作用，但是呢，它吸收也特别快，吸收特别快，就是不会有那种非常黏腻的感觉，非常，而且我觉得它最这款护手霜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个，我刚才说的它的设计造型和它的理念，还有一个是它的香味。女孩子如果你平时不爱用香水，在冬天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护手霜可以代替香水，非常好闻，就是花果木质香调，非常
8: 就很高级了，
9: 对，非常清新的柑橘绿叶感，然后慢慢的散开，就那种很柔和的橙花呀茉莉那种香气，非常非常女人味儿，我一般就不太推荐男生用了，你可以用一些就是其他香型的，有那种带古龙水香型的
8: 啊，古龙水香型也很棒，
9: 对对对，
8: 这个涂完之后你就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点淡淡的香味儿，
9: 对，
8: 不管是给别人握个手啊，递个东西啊，都特别有好感哈。
9: 是单支159，然后两支囤货装289，平均算下来一支不到150，非常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了。
8: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的现金红包。
9: 今天6点钟的嘻哈饭点，给大家推荐阳澄湖区域大闸蟹的蟹卡，
8: 这个太有必要了。
9: 每年9月下旬都是
8: 吃螃蟹的季节，
9: 就是会开湖嘛，
8: 阳澄湖开湖了，
9: 就各个湖各个产区它都会开湖，阳澄湖呢在我们国内的这些河蟹湖蟹当中呢，它是属于比较有品牌辨识度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的第一波呢就是阳澄湖区域的大闸蟹蟹卡，先买先囤非常划算，
8: 就等到开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提大闸蟹了，
9: 对
8: 啊，尝尝这一口蟹啊。
9: 今天话题新手上路闹过啥笑话没有，那可成老招笑了，
8: 就是开车新手上路啊，大家有没有闹过什么样的笑话？
9: 有，
8: 嗯，
9: 怎么了？
8: 有什么分享一下？
9: 说我的笑话呢？
8: 啊，你没有？
9: 我反正刚拿驾照的时候我没买车，
8: 啊，
9: 我都接朋友车开，所以你
8: 真的是，
9: 你看我现在朋友也不多。

0: 的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咱们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即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无论你是来自合肥的哪一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7: 没错，
8: 现在开始到9月9号，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合肥新站区，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再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合肥新站区，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7: 没错，那在这次这个比赛当中准备了10,000元的奖金，还有荣耀的舞台啊，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着各位来开唱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合肥新站区，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8: 前两天在山东有一个代驾的小哥捡到了一部手机，
7: 捡到了一部手机交给交警，交给警察叔叔。
8: 那他都还没有，因为现在的手机不都有这个锁吗？要么就指纹，要么就密码，要么就什么人脸，这个手机也一样，锁上了打不开。
7: 那怎么办？
8: 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能够联系上这个手机的主人，
7: 或者就是别人，就是丢手机的那位，通过手机打电话来找到这位小哥，
8: 对吧？就短了半天没有人来打电话，然后他在想，一般我们通讯录里都会存这个家人电话，
7: 那肯定的呀。
8: 然后现在我们的手机很多都是有语音助手嘛，
7: 对，
8: 他就试着唤醒他，就是不是很聪明？
7: 语音助手又立一功啊，
8: 对吧？就很聪明，然后他就先什么什么，就看他什么什么品牌嘛。打个比方说，如果苹果的话，嗨 Siri 是啊，我在呢。
7: 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苹果手机都是嗨，我在呢。
8: 然后首先说打电话给妈妈，
7: 那就很好找得到了呀。
8: 没有，打电话给老婆。没有，打电话给媳妇儿，也没有。但是儿子呢？闺女、女儿啊、老公、宝贝、爸爸妈妈、老头、舅舅是什么什么，
7: 都没有。
8: 对，这是一个6,000元的手机。
7: 不是，这叫了20多个，怎么蒙也蒙对了一个呀？
8: 最后折腾了好一阵儿，终于通过一个小号打通了一个联系人
7: 啊，
8: 然后就联系上了失主，
7: 还真联系上了，
8: 物归原主了。
7: 嗯，
8: 然后失主说啊，太感谢了，你都不知道现在丢了个手机，我的妈呀，对吧？现在你丢了个手机，你确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妈呀，这不是多少钱的事儿吧？
7: 对啊，就里面有很多存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在里头。
8: 小哥说不用，理解，不用钱。嗯，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就是
7: 刚刚说的这些，
8: 就在这个世上没有亲人了是吗？没有，就是现在大家存这个手机号码，为了防止遇到一些不该有的险情。
7: 这倒是，
8: 对吧？像我一般都不会存什么爸爸妈妈之类的
7: 这样的一种台，这种名称的电话号码，
8: 对吧？我一般都会存。
7: 存啥呀？
8: 一号手掌
7: 啊。而且有很多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他们会用一些数字，
8: 对吧？
7: 啊，来代替家里的某些人的这样的一种代号，
8: 对吧？防范意识特别强，怎么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啦？
7: 哎呦，那个小哥在唤醒各种职称这个人称呼的时候，真的是眼里完全没有赚钱的欲望，只有跟着这个语音助手斗智斗勇的决心，我就不信了。
8: 对。最近呢，有一则在最丑的一天被求婚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挺火。
7: 这个我看了，
8: 看了吧？这山东临沂一个女孩子，平时非常精致，几乎天天都化妆，结果呢，就那么一天素颜，穿着防晒服，然后撒着拖鞋出门，
7: 还没化妆，
8: 男朋友突然向她求婚， 而男朋友当天呢，衬衫、西裤、皮带还做了发型，打扮得非常板正。
7: 让他在门口待一会儿，赶紧进房间里补个妆，换个衣服啊。
8: 这女孩当场就哭了，很多人说哇，就是特别激动，没有纯气哭的。我都跟她说好几次了，就是如果要遇到这种情况，让我化妆，但是她都没让我化。
7: 给你惊喜，要提前跟你讲的就没有惊喜了呀。
8: 就是故意的，什么就惊喜。
7: 你应该给他讲，你说比如说，哎，今天晚上我们去见个朋友，然后呢稍微捯饬一下，对不对？然后呢，
8: 两人关系到这份上了，我见你什么朋友需要捯饬？
7: 那你看看，我都点你了，你还不明白吗？
8: 但是你这个姐妹，你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和。我就举几个例子，大家都认识的人啊，有提到说这个谢娜曾经自曝被张杰求婚的时候，也是在素颜吃盒饭
7: 啊。
8: 说这个周杰伦向昆凌求婚的时候，自己穿西服，昆凌裹个大羽绒服也就去了
7: 啊，
8: 所以没有关系，最后的赢家，对不对？
7: 就无论你化不化妆，在我眼里你都是最美的。
8: 行吧，我就暂且信了哈。
7: 所以提醒广大男同胞们啊，惊喜可以有，但务必要确保女主角美美的登场，在她最在意的时刻，让她以最想要的样子要被记住啊。
8: 这才是最稳妥的浪漫嘛！
7: 下次想求婚，记得提前不经意地提醒他化个妆，听到没有？不经意。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哎呦，那你怎么没叫啊？
7: 后来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6: 啊？啊？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2: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5: 我们是嘻哈家族。
16: 是不是每次接送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门口都会乱做一锅粥啊？
15: 没错，尤其遇到一些这个下雨啊、特殊的天气啊，
16: 就更会这样。如果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不小心你的车发生了单方的小事故，你也别在那儿杵着，就会越来越堵。
15: 是
16: 啊，您可以呢，这个投保平安车险的话，有一个三免赔，就是免现场、免定损，你拍几张照片就能走，也不耽误你接送孩子，
15: 没错，
16: 多好。
15: 如果说大家想考虑一下换换车险，或者说已经买了新车准备买保险的，可以考虑一下平安车险啊。咨询热线400860，400860。

0: 玉米地说，你看我这个帽这么茂密，你来了不得留点啥吗？
1: 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0: 现在连玉米地都有监控了，
1: 有一些会装一些监控的，所以就是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大家想都不要想。你想吃玉米了，超市里菜市场哪儿没有啊？
0: 他肯定想的是，哇，他地里扒的特别的新鲜。
1: 嗯，
0: 就是像我们这种城巴佬见到这种新鲜的农作物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能理解。
1: 嗯，
0: 但是还没熟啊先生。
1: 想吃真的咱们去买一点，现在10块钱4根5根都有啊。
0: 最近广东深圳一名女子在路边看了一眼，就看到了一块很大的黄金料。
1: 在路上看到了一块很大的黄金料，
0: 黄金的料就还没有经过加工，我们在这个橱窗里看到的都是什么加工过的金块啊、金条或者金饰。
1: 嗯，
0: 它那个还是一个料，但是它真的还蛮有慧眼的。我看了一眼那个图片，放在我面前，我不一定能反应过来那是块金子。因为时间当时他着急忙慌的有点赶嘛，于是就把这块黄金料交到商场的工作人员手里。然后失主回家之后呢，就发现丢失了。
1: 是别人丢的呀，我以为就在马路上看到了一眼一块石头，说这个是个黄金料。然后我
0: 黄金它不产自石头里吧？
1: 就是路边看的像石头嘛。
0: 然后失主回家之后就发现丢失了，就报案。
1: 嗯，
0: 然后警察和商场一对，正好
1: 啊。
0: 哇，这女孩好好，她的心灵比金子还闪闪发光呢。
1: 嗯，真的是眼光好，心地啊也善良。
0: 嗯，但是要提醒大家，带这么贵重的物品出门一定要小心，750克的黄金价值90多万呢。你为什么沉默了？
1: 看到这个价格是我这辈子无法企及的一个金额。
0: 这么心这么大，
1: 我只是希望下次我能看到他看一眼就够了。
0: 浙江金华一名61岁的雷女士，大姐8个月之内医美消费近370万。
1: 大姐干什么了？
0: 医美。
1: 这医美你8个月370万，你这
0: 被
1: 给
0: 坑
1: 换脸了吧？
0: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事儿呢是24年下半年。
1: 嗯，
0: 这事儿最近为什么又重新翻热呢？就是因为他儿媳妇儿最近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
1: 啊，
0: 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我也想知道，370万8个月，医美。
0: 她是24年下半年，她这个是她婆婆啊，
1: 啊，
0: 婆婆雷女士通过一个女孩子，然后对方呢先是。经常跟他这个聊天啊，
1: 套近乎，
0: 一起聊，对，然后呢骗取了他的信任，然后卖了点保健品给他，按照这个到这里呢就是还不算损失特别大，对吧？
1: 嗯，
0: 然后经过层层的诱导，在去年4月到12月份这8个月的时间，这个女的多次带雷女士前往杭州2家医美机构，不断的去推销天价所谓抗衰项目，前前后后累计消费将近了370万，就把家里面几乎所有的家底都
1: 全部投入进去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机构当初承诺做完可以年轻10岁，对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做完手术啊，做完这些抗衰项目之后，婆婆非常憔悴，她出现了身体不适，像头晕啊、失眠、恶心。协商之后呢，追回了200多万，但是还是100多万款项没有被追回。哇，这钱财损失是一个方面，
1: 身体能吃得消吗？
0: 还有就是中间人就是在外引导，就担心会引导其他老年人消费，继续受骗上当，这多可怕！
1: 真的，你看现在有好多的行业都把这个，
0: 这就叫银发经济，
1: 对，
0: 是吧？
1: 都把好多的这个工作做到了银发经济上去。
0: 没听说医美这块也向银发经济迈进了呀？
1: 而且你还是做什么医美能年轻10岁？
0: 不是年轻10岁做医美，年轻10岁，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但是你这是从中就那种骗，那就不合适了。
1: 啊、
0: 而且在他儿媳妇，我看了他儿媳妇接受采访的那段视频啊，有一点让我觉得挺有感触的。
1: 怎么了？
0: 就按道理来讲，这种事情搁任何一个家庭，也不是说任何家，
1: 儿媳妇说是不该婆婆去，该我去的。
0: 很多家庭。大家可能内部都会产生一些争执，对吧？会相互就会责怪他，你看你
1: 呀，
0: 对吧？
1: 对吧？
0: 但是他们家倒没有。老头子听说了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哎，遇到坏人了吧？”这下，
1: 就家庭氛围非常好，
0: 对吧？难怪婆婆这么天真呢。
1: 那这家庭氛围都那么好了，婆婆应该更年轻一些呀。
0: 这不是还想再年轻吗？
1: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提醒父母们擦亮眼睛，好不好？

0: 形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服务员，
2: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你自己看看，你们炖的肉根本都咬不动，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2: 哟，叫我们经理干嘛？你都咬不动，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7: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8: 各位好，我是长。

0: 掌柜黑。45分的特卖给大家推荐赫莲娜新款绿宝瓶三件套。这个绿宝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的护肤，因为它是强修护，尤其在换季的时候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还挺应景的。
1: 没错
0: 啊，夏秋交替的时候，我觉得比春夏交替的时候更需要，对吧？因为它一下子就天气就变干了，你看前段时间还老是觉得挺湿的，
1: 就是下雨啊，而且呢整个空气都是比较潮湿的，
0: 然后现在秋风一起，你会立刻就觉得干燥了，
1: 干燥，而且有些朋友皮肤摸起来还有一点粗糙，
0: 对，就会干燥暗沉。然后想找一些维稳的护肤品，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强滋润的效果的，就推荐给大家赫莲娜新款绿宝瓶三件套，水、精华、面霜全给你搭配齐了。
1: 价格呢，我们先和大家说清楚啊，这款三件套包含心机水200毫升啊，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三件呢全是正装啊，日常价呢是999，今天下单立减300，到手的福利价是699。
0: 我刚想说绿宝瓶三件套，唯一好就不用再说了，唯一的这个缺点，当然不是它缺点，
1: 就是价高，
0: 对，太贵了。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没毛病，
1: 699绝对没毛病。
0: 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看着。
1: 没错，
0: 它是一个套盒，
1: 是，
0: 所以你自己用没毛病，你去送人也 OK 的。
1: 没错，
0: 哎，
1: 绿宝瓶系列主打的就是修护和维稳，那整套的肤感呢非常的清爽，而且呢是适配大多数的肤质，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呢不用怕厚重闷肤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你没有感受过心机水这个绿宝瓶，真的699我觉得可以来
0: 三件套感受一下，
1: 让自己来感受一下。
0: 心机水它是精华水，但是呢是比较清透的，带着一种非常清新的香味，拍打上脸吸收非常非常的快，没有黏腻感。洗完脸第一步用的就是心机水，第二步呢是精华，它这个精华是凝乳质地，推开化水，吸收度速度贼快，它根本就不会护在你的皮肤表面，就是闷，没有这种感觉，
1: 通透，
0: 两泵，每次用2泵就 OK 了，脖子也稍微带一下。绿宝瓶精华，如果你要是经常皮肤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的话，但是抛开什么的，抛开你是需要看医生的那一种啊，就是经常觉得不够光滑，不够有亮度，然后也不够有细腻的感觉，你就用这个，它的效果立竿见影。
1: 没错，尤其是经常熬夜啊，长期待在空调房的朋友的日常使用，
0: 对
1: 你的皮肤呢会稳定很多啊，不容易动不动就会变得很暗沉很粗糙。它的那个面霜的质地呢是很绵密很轻盈的，不用复杂的这种乳化的步骤，就是你这个洗完脸之后取适量推开就能够吸收，涂完脸之后呢是那种软软的哑光的柔润感啊，不会泛油光，也不会沾枕头啊，油皮混油皮，夏天的用也不会闷啊，秋冬的这种干皮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滋润度啊完全足够了。
0: 对，用法很明确了吧，刚才说过洗完脸之后先是
1: 拍击心机水，
0: 然后
1: 精华，
0: 然后是
1: 面霜收尾，
0: 哎，三件套，对吧，你自己稍微配一个这个眼霜就 OK 了。哎，这个希望大家在这个换季当中呢皮肤都能够稳定一些，这样的话自己的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1: 没错，
0: 更自信。
1: 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呢是正装，而且呢是日期比较新鲜的，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香了，是699啊，这个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克，日常价是999，今天是立减300，所以呢各位如果有需求要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那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7: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5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6点。
1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7: 我为什么这么帅？
1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18: ready？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8: 我们是嘻哈家族。
19: 今天嘻哈饭点给大家上谢卡，是阳澄湖区域，这个品牌叫苏霸王。之前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商选沟通，说这个阳澄湖区域大闸蟹和阳澄湖大闸蟹有什么区别， 就是不是我们老百姓口中说的是什么洗澡蟹之类的、
18: 哎、洗澡蟹
19: 还真不是、
18: 嗯、
19: 阳澄湖已经被当地注册为品牌了、
18: 嗯嗯嗯、
19: 商标啊，所以呢阳澄湖大闸蟹它特指那个商标下的产品，
18: 嗯，
1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呢也是来自阳澄湖的螃蟹，
18: 没错
19: 啊，正儿八经它是有那个阳澄湖什么什么螃蟹协会的那个蟹扣、
18: 嗯、
19: 但是它的品牌叫苏霸王，
18: 哦，
19: 能理解吧，就阳澄湖那个地方的螃蟹不止阳澄湖这一个品牌，
18: 还有很多的品牌，
19: 对、
18: 嗯、
19: 苏霸王这个品牌的大闸蟹的蟹卡马上中秋节了，然后又是国庆节，家国同庆、
18: 哎、没错，
19: 又到了这个季节，秋风起，蟹脚痒，
18: 嗯，
19: 很快各个湖都要开湖了，
18: 所以走亲访友啊，看望长辈啊，有没有一种礼物既体面又实用，收到的人呢还打心眼里高兴，
19: 对，
18: 有一些比如说朋友啊去看望一些老人，就是
19: 买
18: 些水果、啊、
19: 大果篮、
18: 啊、大果篮，还买一些牛奶，其实放在家里很多的根本就喝不完吃不完，
19: 就很多人就老人我爸糖尿病、啊、
18: 对，而且有很多的老人不能喝凉的不能吃凉的，那这个时候真的如果说安排一些蟹卡，那真的就是又好看，拿的又拿得出手了，
19: 对，蟹卡为什么要买蟹卡，首先蟹卡它现在属于预售，我们这才九月初嘛、
18: 嗯、
19: 对吧，你现在买了蟹卡是提不到螃蟹的，最早也要到开了湖之后9月20多号以后才能提，
18: 没错，
19: 所以它预售它便宜、
18: 嗯、
19: 这是它的第一个优点。第二个，对于螃蟹来说，9月20多号它开湖了之后一直到明年过年前，它的这一段时间它的螃蟹其实还是在不断生长不断成熟，
18: 有些朋友可能要等到10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蟹是最肥美的，
19: 它有些这样9月份10月份咱吃母蟹，
18: 嗯、
19: 哎、那我想11月份我喜欢吃公的、
18: 哎、
19: 可以你那个时候再提，
18: 没错，
19: 所以蟹卡在手你特别的灵活机动，
18: 就是蟹卡你要提前买它价格便宜，如果你等到真正开湖了之后再去买蟹卡或买螃蟹的话，
19: 跟那个现货是一样价格，
18: 它的价格真的就水涨船高了。
19: 对，今天的这款苏霸王蟹卡的型号799，
18: 嗯，
19: 799包含什么呢？公蟹，三两二
18: 的
19: 四只，
18: 嗯，
19: 这个自己家吃没有问题啊，
18: 没问题。
19: 母蟹2两2四只，一共是8只，
18: 嗯，
19: 199块钱。
18: 我的天哪，199，我们吃到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朋友们。
19: 8只，而且它的个头还可以，自己在家吃是没有问题啊。
18: 嗯，
19: 提货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1月左右，所以想下单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去就能够看到。
18: 199到手的是8只螃蟹，3两2四只公蟹，2两2四只母蟹啊，价格只要199。现在呢就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199元的蟹卡就直接可以下单了。
19: 对，这张蟹卡这个品牌苏霸王给大家介绍一下，苏霸王这个品牌在阳澄湖做大闸蟹10多年，
18: 有一定的历史了。
19: 对，他签约了数千亩的养殖水域，
18: 嗯，
19: 跟当地100多户的蟹农长期合作，所以呢他拥有的是阳澄湖核心产区优质养殖水域，然后他们手里面还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书，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螃蟹上面是有资格加这个蟹扣的。
18: 而且这个地理标志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得到的啊，能拿到授权，说明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发货的时候呢，每只蟹的身上都绑着一个蟹扣，大家呢可以拿手机扫一下，就能够追踪溯源，吃的是明明白白。而且这批货呢，通过了专业的机构检测，各项指标都是符合标准的，像安全和品质啊，都给大家把好关了。
19: 没错，规格今天推荐的799公蟹3两2，母蟹2两2，它都是实打实的足两。
18: 嗯，
19: 今年大概在9月25、26号，
18: 25号左右，
19: 对，开湖就可以提货，正好赶上螃蟹最肥美的季节，9月末10月初母蟹这个黄很满，
18: 哎呦，
19: 流油了
18: 。
19: 对，再往后10月底11月。公蟹高肥肉厚，
18: 嗯，
19: 清蒸，哎呀，一揭开满鼻扑香。所以呢，蟹卡的好处还有一点，你不需要，如果要是走亲访友，你不要拎着活蟹到处跑。
18: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你拿到别人家会不新鲜。
19: 对，嗯，你直接把蟹卡送到他的手上，你爱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
18: 没错，
19: 就是专业的快递，就在阳澄湖，他们有一个专线， 就是生鲜的冷链专线是专门用来配送螃蟹的，所以特别是像我们长三角的地区，螃蟹它基本上都可以做到隔天到，非常的新鲜。
18: 没错，就是大家啊，这个送礼要送蟹卡的话，真的特别方便。就你送过去的时候呢，对方什么时候想吃，然后呢，微信扫描这个蟹券上的二维码，提前约个时间来兑换，产地直接鲜活发货，冷链顺丰送到家。而且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别家蟹卡的一般是3年有效期，苏霸王是终身有效，就是送礼送到别人心坎上，就是这种感觉。
19: 就是你今年不提，你明年可以，
18: 明年还可以。
19: 对，他人家都做了十几年了，你也不用担心。
18: 就是今年的提货期是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1月。
19: 对，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呀？那我会不会买了之后，他没2年他就倒了？人家已经开了十几年了啊！
18: 而且据说啊，这个螃蟹拿到之后呢，随卡还送了红糖姜茶、古法蟹醋、大叶紫苏、品蟹工具。蒸螃蟹的时候呢，放这个2片紫苏去腥，然后蘸着蟹醋吃，哇，再来一杯这个姜茶暖暖胃，一套齐活了，非常方便。
19: 对对对，如果要是碰到了什么死蟹、残蟹，在这个物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种误损的话，签收后6个小时拍照联系客服，马上就可以给你赔付。
18: 没错，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啊，进去就能够看到了，喜欢就赶快的下单，可以多买几张送给朋友，哎，一起来品尝今年最新鲜的大螃蟹。那下单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19: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7: 搞错了，重来。
5: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今天说新手上路闹过什么笑话？我嫂子刚拿到驾照，第二天开车上班，那天刚好是一个周五，今天是周五，下班的时候就
10: 高峰
11: 嘛，对对对，他这个路上的车太多，他不敢变道，
10: 那咋办呀？
11: 滚滚车流斜裹着一直往前开，然后给我哥打电话，我哥打个车跑到40公里之外的郊区，
10: 真的可以想象。就是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尤其是下班高峰，我是不敢回家的。
11: 为什么？
10: 就是车太多了呀。你比如有些时候变道或者拐弯，就是转弯，你完全不知怎么搞。
11: 那所以讲，这个时候女生都特别的有优势。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变道，首先它是虚线啊，它是虚线，然后呢那边车一辆一辆一辆，就找老是找不到空插进去，就新手变很正常嘛。我就把我的副驾的窗户摇了下来，放了下来。然后对你们大哥说，让我过一下吗？
10: 你们应该说，哥哥你好帅，我过一下可以吗？
11: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很多司机其实都得挺共情，挺能够共情新手，因为大家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10: 对，所以大家新手的时候一定要在后面贴上新手两个字。
11: 我贴的还格外的多啊，叫新手女司机追尾必驾。
10: 那你
11: 有什么好笑的？
10: 那你肯定，这朋友说，我刚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拉着几个不会开车的人，冬天起雾，也不知道怎么除雾啊。然后坐车的一人一块毛巾，一个人负责擦前的，两个人负责擦旁边的，擦不完，根本擦不完。他们说坐别人车也没让我擦玻璃呀。
11: 还好就是他会停车，对吧？不然的话一直不会停车不会起步的，就会到达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慢慢把他车速度解下来，然后说快快快打开门自己溜下去。
10: 哎呦，太离谱了。这朋友说，我拿到驾照之后，我就希望我老公能够单独给我修条路。
11: 我一个人开60多公里，然后为了熟悉线路来回跑上下班的线路，没有，还没有学会侧方位停车啊。哦，那你考驾照应该是属于比较早的。就是现在好像科目已经越来越多了，基本上涵盖了在路面上你可能
10: 遇到的各种情况，
11: 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我因为不会侧方位停车，就是不敢停下来休息，只有看到倒车入库才敢倒进去。
10: 好像很多新手，就是大家比如说刚开车的时候，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停车的过程当中，像我倒车入库我还是怪顺畅的，就是侧方位停车我有时候也不照。我要找什么呢？我找2-3个没有的，我直接从后面开进去。
11: 现在可以了吧？
10: 现在可以了
11: 啊。对对对，
10: 多来几把就好了，慢慢来啊。这朋友说，拿驾照2年多才开车啊。第一天开车，同事说让我带他去市里买个东西，正好呢下班高峰期。同事说，哎，把暖风打开呗，我快冻死了。那会儿呢正好腊月，我说不开暖风我都出了一身汗，开了暖风我还不得热死啊。同事说，你那不是热，你那是吓的吧。 吓得一身冷汗啊。
11: 我驾照考了六年也没有单独开过车，但是我会在副驾上指挥。
10: 哎呦，
11: 什么交通规则路况我都懂。我老公说我这三千多考了个导航回来。
10: 你这不可以啊，这样的最让驾驶的人讨厌的一种行为。
11: 哦，
10: 就是
11: 真的吗？
10: 你可以指点但不可以指指点点。这个朋友说，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车，探头出去看外面的情况，同时呢一不小心按到了玻璃上起键，差点把自己卡死了，慌乱中一通乱按，终于按到了下降键，喉咙给我卡干了，都不敢看周围有没有人看到，赶紧开车走了。这个太危险了。
11: 我也是就是开车好几年之后才学会看后视镜。
10: 嗯，
11: 一开始就把它当成化妆镜在用。慢慢的就是会看了。
10: 嗯，而且你不光会看还要会调。尤其是新手第一次上车的时候，每个人的座位高低是不一样，前后距离都不一样。
11: 对，因为我当时考驾照是比较早的，那时候我们学的还是那种北京吉普212吧。
10: 嗯，
11: 就是他那个教练要求我们在学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倒车啊什么的，你必须要把头扭过去看。
10: 哦，
11: 这样的话可能在练习的时候这样比较直观，就慢慢的已经不会学会不会看这个后视镜，
10: 就养成习惯了。
11: 嗯，对。
10: 所以大家啊，这个新手上路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吧。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安徽音乐广播专属的古井贡酒探厂游正在招募。去沉浸式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的技艺，读懂一滴佳酿陈年千年的匠心。
3: 没错，
4: 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去古井的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址。溯源曹操晋献汉献帝的一个酒运酒法、然后还会去古法酿酒车间，会看到粮食怎么上蒸的呀，然后择层取胚呀，还有这个什么酿制滴酒啊，这样这个酿酒的全流程。还会去叫无极酒窖，你会看到很多的陶坛，很多很多。
3: 真的就是在这一趟旅行当中，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传统工艺和现代智能酿造的完美融合。
4: 现在呢，就诚邀所

0: 酿成的醇厚，名额非常有限啊！大家呢，其实你如果说想报名成功率更高的话，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和古井之间的这种渊源。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多大的时候啊开始了解了古井，或者是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喝了古井，感觉怎么样？啊，分享一下。然后呢，一定记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字。古井贡酒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小编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朋友将会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1: 那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一个就跟酒有关，
0: 和酒有关。
1: 哎，我们说以一个人喝多了就喝断片了，有个成语叫烂醉如泥。
0: 烂醉如泥，
1: 当然我们说喝酒适量就好，喝得开心就好，千万不要喝到这种状态。第一个很丢人，啊，第二个呢确实会有一些危险，
0: 伤害身体。
1: 对，那今天的问题就是烂醉如泥的这个泥是指的泥土吗？
0: 这个应该是吧，我觉得烂醉如泥就像那个泥巴一样糊在地上扶不起来，
1: 是吧？
0: 对吧？
1: 啊，
0: 不是吗？
1: 如果要是的话，为什么会有这道题呢？
0: 这加深印象啊。
1: 其实这是用了2000年的错别字
0: 啊，
1: 就根本不是泥巴，不是黄泥巴，不是黑泥巴。
0: 那还有什么泥？
1: 这个词儿最早出在汉代，说有一个叫周泽的官员，超级工作狂，而且很古板，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办公室在斋宫，就是斋戒嘛，就是一年有365天、364天都不回家。他老婆就很心疼他，跑去看他，结果呢他不但不领情，而且觉得老婆坏了他的规矩，把老婆抓起来。
0: 真是给你脸了。
1: 周围人就有点看不下去，就编了一首打油诗啊，
0: 啊，
1: 去吐槽他老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是嫁错了人，当这个老古板的老婆一年到头这个、
0: 见不到人。
1: 对对对对，结果唯一一天不斋戒又喝得烂醉如泥。重点来了，这个泥其实是一种虫子，就是当时在南海有一种虫子叫泥，这种虫子特别娇气，它没有骨头，它在水里活蹦乱跳，生龙活虎，一旦脱离水扔到了岸上立刻就瘫掉了，软趴趴一动不动，就像喝多了一样。
0: 你确定它不是蚯蚓啊？
1: 所以呢，你看这个发明这个词儿，我们的迷人的老祖宗是不是很讲究？就是泥虫离水瘫软站不起来的样子，来比喻人喝醉了之后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对对对，所以你下一次就烂醉如泥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你看你就是醉如泥虫。
0: 哦，那真的，这个你说醉，
1: 全场对你刮目相看，有文化，别的不说了。
0: 你说醉如泥虫的话，我啊，这个应该是和泥土的泥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吧？醉如泥虫，人说你不是你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然后你又可以免喝了一杯。
0: 那、哦、也不一定哎，那可能就要追加2杯哎，你这么有文采，多喝一杯呗。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清楚。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2: 是吗？
1: 写挺好的。
2: 真的吗？
1: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6: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来吧。
5: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新手上路闹过哪些笑话，
6: 有一点同理心好不好？不要笑话大家，
5: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嘛。
6: 就凡是开车，除非你不开车，开车的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5: 是，
6: 所以我在所有的新手在刚上路的时候，一定就是一般给你发这个驾照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贴嘛，新手啊什么的，别害臊。就把它贴在你的后玻璃窗上，
5: 是真的。
6: 对，因为我们都特别能理解，我一看到这个我离远远的啊。
5: 就是你想变道，我真的也不会去跟你抢那个道。
6: 对，我一定会让你的，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
5: 这个朋友说，我刚拿到驾照，上坡等红绿灯，绿灯亮了，起步动不了了，上面显示一个黄色的东西。我寻思着往前动不了，往后试试呗。
6: 啊！
5: 结果倒回去撞到后面的车了。那个司机说，任他怎么打喇叭，我都像听不见似的。我觉得可能见鬼了呀。
6: 所以那个黄色的究竟是什么？
5: 应该是那个，我觉得是不是发动机亮起来了？
6: 发动机为什么会亮呢？
5: 就是可能是有点小故障之类的。
6: 就正好在上坡的时候故障。
5: 对，然后他可能就着急了，急的话、就是、后面按喇叭他就完全听不到了。
6: 对，就是新手啊，一般我新手都会说弄辆旧车来
5: 练练手，
6: 练练手，就是说撞了有点不太心疼。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太破的话，新手。然后万一要遇到故障就更麻烦了，
5: 是，
6: 对吧？你只要不开自己的车都行。很多年前刚买车的我不知道空调怎么开
5: 啊，
6: 40度的天啊，
5: 开窗户啊？
6: 对，只好开着窗户。但是你不觉得40度的天在外面开车的时候，你开着窗户，人家也觉得挺
5: 我
6: 特别的，
5: 我喜欢吹自然风。
6: 挺特别的，对吧？
5: 他说我就厉害了，刚拿驾照开车上街，还走了一个小路，然后到了超市门口，我腿抖得下不来车了。你能开到超市门口已经很厉害了。
6: 那比起第一次开车上路一个人，你没有第一次一个人开个车去加油吗？
5: 这个也是一个考验。
6: 真的，你如果说新手侧方位趴车是一个难题的话，那你试试侧边，就是一定要离那个加油枪比较近，但又不能太近。就那种哆哆嗦嗦开过去的样子。
5: 而且尤其是新手，你就不知道那个，比如你开到那儿，然后呢熄火了之后，哎，我要不要下车去把那个油箱盖给它拧开？
6: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所有加油站的员工都能一眼分辨出新手，就他们站在那儿比你还害怕呢。这个时候我妹更搞笑，新手上路大夏天热得要命，想开空调按错了，按成了加热，但是又不会关，车里面还坐着朋友带俩小孩。
5: 哎呦天哪，你不会把这个座椅加热也按上了吧？
6: 我爸，
5: 嗯，
6: 该说不说，我真的很佩服他，63岁学了驾照，对吧？
5: 那厉害了，
6: 厉害吧？
5: 嗯，
6: 然后也是开着他的车。不会开空调，就是不知道按 AC， 然后大夏天出去，也不好意思打电话问我，就是出来去，哎，怎么出去一趟确实很热，怎么开车出去回来衣服都透湿了？不，你这个车的空调不行。
5: 对，空调坏了，
6: 不可能啊，
5: 买什么车啊？
6: 不可能啊，新车怎么会空调不行？哦，
5: 就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智能车就变得特别的智能了。就是你通过语音的方式就能唤醒很多的东西，
6: 对吧？我觉得就这种新能源车还特别适合，这些新手
5: 啊。比如说这一位，他说我是一个新手啊，开车上路啊，遇到了大雨，我不知道雨刮器在哪儿啊，然后呢，我就按到了洗玻璃那个开关，一路不停的压压压啊，靠洗玻璃开关冒雨开了20分钟，吓死我了呀！
6: 我接小孩，我怕车多。我怕就是找车位停啊什么的麻烦，而且那个门口肯定有很多人嘛。5点钟放学，我3点钟就在门口等着。
5: 就是 你要是比如说五点去的话，可能人太多了，
6: 人太多，又没有
5: 车也多，
6: 车也多，人也多，也没有
5: 停，又不好停，
6: 又没有停车位。像我这个新手的吧，就怕碰到，怎么办呢？我三点钟去，先在那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
5: 对啊，我等大家都走了，我七点钟再离开不行吗？我多付点停车费，我总比小瓜小总强一点吧？
6: 他何止是多付停车费啊？
5: 啊。
6: 他付出了多长时间呢？
5: 那不管、这个、
6: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这样的话接小孩就备一个电动车吧。
5: 不行，那我是新手，哎，我学会开车，我为什么不开车？家里又不是没有车。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2，今天的嘻哈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5: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6: 亲，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5: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7: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8: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9: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0: 我太难了。
5: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1: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5: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0年代，我们的成龙大哥不仅出演的功夫片享誉全球，演唱的歌曲也曾风光一时。也许你对他的唱功产生过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啊，他演唱的很多的歌都非常的悦耳动听，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盘点几首成龙大哥演唱过的经典歌曲，带大家重温那段热血澎湃的青春岁月。

众所周知，我们的成龙大哥是靠《醉拳》系列电影一举走红的，而这首同名歌曲《醉拳》更是将成龙大哥酷炫的醉拳功夫展现得淋漓尽致。动感十足的曲调和豪气干云的歌词，带来一种波涛汹涌的气势，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有万种的委屈付之一笑。这歌词既唱出了醉拳的精髓，又蕴含着百折不挠的精神。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继续一起来听歌。壮志在我胸是一首十分经典的励志歌曲，用婉转悠扬的曲调和朴实真挚的歌词，抒发了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壮志豪情。整首歌非常的接地气，既有奋斗路上的孤寂美感，又蕴含努力拼搏的火热情怀，带给我们一种强大的奋进力量。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2: 你是黑小米吧？
3: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2: 啊，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这儿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3: 快给我脱下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问心无愧是一首激情似火的抒情歌曲，澎湃激昂的曲调带来一股强大的力量，不畏艰险的歌词更是正义感十足，尤其是高音部分，成龙大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让问心无愧这四个字变得掷地有声，震撼力十足。面对着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只要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0: 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4: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5: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4: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5: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全都买了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4: 哼，我昨晚上把媳妇给打了。
5: 那你脸怎么肿了？
4: 哎呦，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你给我一片天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整首歌散发着浓浓的甜蜜气息，悠扬婉转的旋律带来一种侠骨柔情的美妙意境。是你给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听起来既悦耳又能真切地感受到温馨浪漫的味道。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一起来听歌吧。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4: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5: 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4: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5: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8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身不由己是电影《透迷城》的主题曲，由成龙大哥和范晓萱共同演唱，两人珠联璧合的默契配合让这首歌听起来具有强烈的美感。我的命像风一样流落四面八方，我的梦还捧在手上，而哪里才是天堂？这样的歌词带给我们凄美的意境，在茫茫人海当中身不由己的不期而遇，拥有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感。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真心英雄是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四个人共同演唱，是一首十分经典的励志歌曲，让人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这样的歌词堪称这首歌曲的精髓。茫茫人海，灿烂星空，只有真心对待他人的人才配得上真心英雄的称号。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一起来听歌。

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爱情在现实里跌得粉碎，为何在失去所有以后

0: 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说到成龙，我们第一印象通常都是他主演的功夫片。从香港走出亚洲，走向好莱坞，凭着一身功夫成为国际武打巨星。但成龙除了参与电影幕前幕后的工作之外，其实也非常会唱歌，而且还出过不少唱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出自于成龙大哥的经典金曲。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成龙绝对算不上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但是对于适合他声线的歌，歌手成龙还是留下了几首让我们难忘的经典歌曲。他的歌大多没有炫技，也没有难度，只有满满的真挚情感。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呢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9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蓟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样的留言。屏幕前的陌生人，不要觉得别人发光自己就很暗淡，自己也能活得比任何人都自信。陌生人，即使未曾素面相识，但还是希望你能加油，顶峰终会有自己的位置。一起来听 9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Gucci。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有化妆习惯，晚间清洁这一步不能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容量装，福利价199元，质地像水一样轻盈，遇水乳化快，轻轻打圈就能溶解彩妆和防晒，连眼唇妆也能卸干净。洗完皮肤清爽不油腻，不紧绷，摸起来滑滑嫩嫩。199元到手，450毫升大容量。卸妆消耗快的朋友囤一瓶，用很久不超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二零。
7: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